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工党资深人员就入息税措施出现分歧。普京签署多项俄中协议之后结束访华行程。多个国家谴责以色列对待救援船队人员的手法。大家好，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同执政党同属工党的新州州长柯文斯批评政府向澳洲人征收过高的税项，表示政府是急需就个人入息税采取行动来到帮助一般的打工仔家庭。联邦部长怀特就批评柯文斯的讲法。怀特在7号台的节目上面表示，单是今年的财案里面就已经提供了接近3000元的减税。
1: This budget will be delivering nearly $2,800 per year in tax.
0: 怀特话，今年嘅财案将会为一般嘅打工仔每年接近$2,800嘅减税。佢指联邦工党执政以嚟已经多次减税，喺过去3-4年间透过5种不同方式减税。呢一份预算案亦都会延续喺上次大选嘅时候提出嘅措施，调整最高同埋最低税阶嘅门槛同税率，而呢一份预算案亦都会为每位喺 在职澳洲人额外提供$250嘅减税。独立议员斯潘德谴责联邦反对党领袖泰勒嘅限制移民言论。泰勒喺回应联邦财案嘅讲话里面，承诺会根据上年度新建房屋数字嚟到设定净海外移民嘅水平，同埋将福利津贴限于澳洲公民享有。斯潘德指一国党同埋自由党亦都会发表一啲关于移民嘅言论，佢认为系会造成伤害同埋分化。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指出，他自己的母亲已故著名时装设计师赞柏蒂是意大利移民，在澳洲那里落地生根。
2: My family didn't speak English when they came to Australia. My nonna never learned. My family.
0: 斯潘德话佢嘅家人嚟到澳洲嘅时候不懂英语，佢嘅祖母一直都冇学识英文。佢嘅家人并唔系嚟自一个自由西方民主国家，因为当时意大利系一个法西斯国家。佢话要指出嘅一点系移民选择嚟到呢个国家系希望寻求更好嘅生活，因为澳洲可以分享美好嘅生活。佢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要根据他们的为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基于他们的种族、宗教或者其他因素的标签。澳洲医学会表示，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白喉等疾病再次出现。卫生当局目前正努力控制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白喉疫情。截至5月20号昨日，澳洲已经在北领地昆州南澳和西澳录得226宗白喉病例。澳洲医学会副主席雷伊德副教授说，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的情况令人非常忧虑。他见到一些一至两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跌至90%以下，这样可能会导致很多大家原以为多年前已经消失的儿童疾病会再次出现。塔州政府将会在今日公布财政预算案，重点是怎样应对塔州不断飙升的债务问题。目前在各州份里面只是有维州的人均借贷水平高于塔州。塔州去年录得超过$10亿的赤字，全年总收入只有$95亿，引发了对州长罗克利夫的不信任动议，令到州选举提前举行。今年至今，政府已经宣布未来6年将会削减1800个公务员职位，而罗克利夫亦都放弃了去年选举承诺里面创立由州拥有的保险公司计划。在国际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谋杀和其他的罪名。据法庭记录显示，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将会被控密谋杀害美国公民，4项谋杀和2项破坏飞机罪，同案亦都有另外5人被起诉。美国处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这些指控 是同一宗在1996年发生的事件有关，当时古巴战机击落了一群古巴流亡者驾驶的飞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萨拉萨尔对今次法庭的起诉表示欢迎，他指卡斯特罗家族必须明白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3: We are sending the message to the Castro family.
0: 萨拉萨尔说现在要向卡斯特罗家族发出警告，就是他们是时候离开，同时他们亦都应该听从白宫的指示，不要堕入深渊，而他们亦都可以选择不要落入好像马杜罗的境地。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在今年一月在美军的一次夜间突袭之中被捕，目前被美国拘留。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深夜结束到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而中俄两国领袖签署了40多项包括贸易、技术和媒体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新高，而普京就说推动俄中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是两国在能源领域上面的合作。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入口商，俄罗斯预计伊朗战事亦都会增加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在全球坚韧船队上面的人士将会被尽快遣返。他同时指出，以色列警察部长对待有关活跃人士的方式是错误。以色列警察部长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嘲讽船队里面的活跃人士，并且指他们应该被长期监禁。这支船队是众多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封锁运送救援物资的其中一支船队。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是有权拦截这只船，但是这些船队，但是就表示本格维尔的行为并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和标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亦都抗议以色列对待他们在船队上面公民的方式。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所有被以色列当局拘留的船队成员都应该好像其他被拘留的人一样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而他们亦都应该立即被送返家园。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卫生专家表示，伊波拉病毒难以辨认，因为早期症状和一些常见的疾病相似。伊波拉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可以会透过呕吐物、血液或者精液等体液传播。虽然伊波拉病毒较为罕见，不过病情严重而且往往致命。目前流行的病毒株亦都未有疫苗或者特效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卫生中心的专家迈克尔斯·斯特拉瑟表示，由于早期检测困难，令到非洲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更加复杂。
4: It causes symptoms very similar to other common illnesses in the in Africa.
0: 迈克尔斯·斯特拉瑟表示，伊波拉病毒引发的症状同非洲其他常见疾病非常相似，例如疟疾或者流感，患者会出现发烧、头痛、呕吐和腹泻等症状，而这些症状同其他疾病十分相似，所以往往会先以其他疾病的方向进行治疗。他说，由于伊波拉病毒并不常见，一般不会首先就想到是这一种疾病。科学家发现全球最长的鲸鱼迁徙路线横跨由昆州至巴西的海域。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生兼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斯塔克表示，其中一条鲸鱼在2003年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外海的亚布罗约斯滩海域那里首次被拍摄到身影。这个海域是重要的鲸鱼繁殖区。其后在22年之后，即是2025年9月，再在布里斯本以北的哈菲碑被发现。另一条鲸鱼就在2007年首次在哈菲碑那里被拍摄到，其后在2019年再次在巴西圣保罗外海被发现。两地直线距离大概14200公里，相当于由雪梨到伦敦的距离。 研究团队利用自动化演算法分析超过20,000条鲸鱼的美鲸照片，而当中只是有这两条鲸鱼曾经进行这么长距离的旅程。体育消息，在足球方面，亚士东维拉赢得30年来的首个重要锦标，他们在欧霸杯决赛那里夺冠。这一支英超球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决赛那里以3-0击败了德国球队弗赖堡，上半场由泰利文斯和贝安迪亚先后入球，下半场再由摩根罗渣士再下一城锁定了胜局。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8496点，下跌咗108点，总成交有67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系50,009点，上升咗64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651点，下跌咗14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62点，下跌咗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51，对港元是5.6019，对人民币4.8636。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密云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4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23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20度。荷伯特早上有雾之后会转晴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嘅。咁记住咧，一阵间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今日嘅大众论坛咧，就想同大家咧讨论下澳洲有啲咩法例咧系保障家暴受害者嘅。咁亦都想问下大家咧，有冇曾经接触过家暴嘅问题？欢迎大家咧届时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噶。
1: 嗯，咁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转头翻嚟音乐飘飘处处游咧，继续会咧带大家咧走入响呢个嘅日本鸟取啊，一个人气漫画《名侦探柯南》嘅作者青山光昌嘅故乡馆，咁啊睇下当中咧点样解构咧佢所即系喺漫画里边所呈现嘅各种杀人之谜。
2: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6: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SBS
8: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ad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是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第二小时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梁艳光。咁啊，可能大家都有听我哋节目咧，都知道日本鸟取咧就孕育出日本啦两本超高人气嘅漫画。咁啊，因为当地咧就有两个嘅漫画作者咧都系响嗰度出生噶。咁啊，上星期咧响节目里边咧，我哋嘅旅游达人阿梁以莲咧 ，Avis 已经带我哋咧走访过鬼太郎作者水木茂嘅故乡诶呢个景冈市啦。咁啊，今日咧佢都会继续咧同我哋讲下下一个嘅作品。
0: 嗯，冇错啦。咁我知道咧，今日阿梁元光就请到阿 Avis 啦，介绍下咧，位于呢个嘅亦都系鸟翠园啦吓。另一部咧人气漫画《名侦探柯南》嘅作者青山光昌嘅一个故乡啊。咁佢据讲咧吓，佢咧就喺小学嘅时候就立志咧要成为侦探嘅漫画家噶啦。咁结果咧亦都梦想成真啊。咁佢咧就会介绍下咧呢个位于梁站外嘅柯南大道。咁啊，究竟有几好玩，同埋青山光昌故乡馆里边又藏住啲乜嘢嘅玄机嘅？
1: 上期嘅节目咧，我哋都同大家倾过咧，日本嘅鸟取县咧，其实有两大漫画嘅作者亦都喺嗰度出世嘅。其中一位咧就系写呢个鬼太郎嘅水木茂老师啦，咁啊另外一位咧，咁相信咧佢嘅人气咧到而家咧依然都系非常之高嘅，因为佢本漫画咧到而家咧仲系每年都会出剧场版嘅，讲紧嘅咧就系名侦探柯南。咁啊 ，Avis 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下咧？鸟取系咪都有好多关于名侦探柯南嘅一啲景点俾大家参观嘅？
12: 名侦探柯南呢本漫画咧，作者咧就系叫做青山光昌。咁佢喺1994年嘅时候咧，就创作咗超过90期嘅漫画单行本。之外咧，佢做咗大概有800集嘅电视动画，同埋21套嘅动画电影。基本上到而家今时今日，仍然都会喺暑假时候会见到柯南嘅电影出现嘅。米子机场用鬼太郎命名啦。鸟取入边另外仲有一个机场嘅，叫做鸟取沙丘柯南空港，亦都系用柯南嘅漫画做主题嘅。青山光昌咧就喺大垣町嗰边出世嘅，所以你喺嗰一边咧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柯南嘅商品嘅铺头喺满晒条街上边。而且当地人亦设立咗呢个故乡馆，要表扬呢位大师嘅。 在这间馆前面呢，你会见到一些金龟车啦，同埋喺个金龟车入面见到阿粒博士，仲有系喺个车站前面你会见到柯南嗰个雕像嘅。
1: 上次我哋提到过啦，水木茂嘅纪念馆咧就有好多关于水木茂大师嘅生平啦。呢间青山光昌嘅故乡馆里面又有咩睇嘅咧？
12: 咁而呢个馆咧，我都可以讲一讲啊。咁成个馆大概分开七个区域嘅。展出咗阿柯南複製嘅原畫啦、海報啦，同埋產品。而最特別係一個叫做構思工房嘅展區，有阿粒博士發明嘅蝴蝶結形變聲器啦、噴射滑板啦，俾參觀者去玩嘅。咁亦都會有一啲漫畫中嘅經典案件，用立體模型展示翻出嚟嘅。透過呢啲道具咧，你可以拆解翻兇手係如何咧去密室殺人啦，或者操縱呢個光源製作人影移動嘅假象。如果你係粉絲入到去呢個館，亦都會觉得好兴奋，可以睇到好多经典嘅场面啦。
1: 我知道咧，《名侦探柯南》呢部漫画咧，就其实喺1994年开始咧，就系进行连载嘅。不过咧，呢一本已经唔系青山先生啦，关于呢一个侦探嘅第一本漫画啦。之前咧，其实佢都有一本叫《神偷怪盗》嘅漫画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叫得做《故乡馆》啦。佢咁其实当中对佢嘅出生或者对佢点解会开始画漫画嘅故事，又有冇好多嘅着墨嘅咧？
12: 青山光昌咧，点解会创作呢个漫画呢？咁原来喺小学嘅时候咧，好中意同兄弟玩呢个侦探游戏。小学嘅毕业作文咧，仲更加咧写明希望将来成为侦探漫画家嘅。咁啊成真咗啦，故乡馆咧就喺呢个 JR 嘅游廊站，经过大概 1.4 公里嘅柯南大道就会去到噶啦。咁我都建议大家去开鸟取嘅时候，两位漫画家作者的纪念馆都会参观一下。
1: 嗱，我哋上次就提到水木茂先生嗰个嘅纪念馆啦，就喺米子啦。咁其实同呢一个青山光昌嘅故乡馆个距离上面又嚟得远唔远嘅咧？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去晒两间嘅馆去睇睇呢两位大师作品嘅话咧，咁其实你会建议大家一日可以做得晒啊，定系还是分开两日去参观会好啲咧？
12: 我建议参观两个地方都是分开两日会比较好，他们的距离都比较远的，因为两个地点近两个不同的机场，那两个机场距离都有都一段距离，所以看下个顺路的情况去参观。
1: 如果大家真的要朝圣的话，就要记住这些资讯了。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即係第時隔咗十年之後都幾值錢下㗎喎。
2: 我暫時就未揾到，我屋企附近都有周圍行過曬，我都仲未見到有黑白嘅。有啲人咧就懷疑咧，其實係卡入邊做宣傳嘅。一嚟就好多人好似你頭先咁諗，咦咁特別啊，我又特登去買包啦咁啦。
1: 係。
2: 咁同埋咧，好似有好多學生先得意，佢哋就特登買包黑白嘅，然後咧就各自油顏色上去就鬥靚。
1: 不過真係如果買到嘅話咧，留翻一兩包嚇、做個紀念都好。
2: 係咯，我都覺得係，我會嘗試出去揾下先。
3: 以下由陆磊珍报道新闻提要。新州工党州长柯文斯批评联邦政府向公众征税过高，认为应该急需就个人入息税采取措施帮助打工仔家庭。联邦部长怀特就反驳指，往年同新财案里面都有减税。卫生当局目前正努力控制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白喉疫情。澳洲医学会指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白喉等疾病再次出现。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在全球坚韧船队上面的人士将会被尽快遣返，同时指出以色列警察部长对待有关活跃人士的方式是错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深夜结束到中国的国事访问，中俄两国领袖签署40多项包括贸易、技术和媒体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协议。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
4: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陆磊珍啊！咁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雪梨西南区咧日前咧就发生咗一宗怀疑凶杀案，咁有两名嘅儿童同埋一名女子咧就亦都怀疑被杀嘅。警方咧其后系逮捕咗一名47岁嘅男子，亦都起诉佢咧3项嘅谋杀罪名。警方话咧呢名男子之前咧就冇任何嘅犯罪记录，亦都冇精神健康嘅问题，咁但系咧，亦都有人相信咧，今次咧系一宗嘅家暴事件啦。咁而咧，我哋今日嘅新闻亦都听到咧，就系话澳洲杀害女性问题观察组织咧，就要求咧就系政府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去调查咧女性被杀害嘅问题，因为咧佢哋话咧今年内咧已经系录得咧9名嘅儿童同埋29名嘅女子咧遇害噶。咁而州长柯文斯咧，即系新州州长柯文斯就话咧，喺事件发生即系之后咧吓，即系话星期一发生呢一宗嘅命案之后咧，佢亦都唔会排除进一步咧系拨款用于预防家暴嘅问题。咁佢又话咧，有关事件咧系令人感到震惊，亦都表示民众对于类似事件发生咧系感到愤怒同埋悲痛，亦都系理所当然嘅。咁而一啲前线服务机构咧，亦都係呼籲政府咧要增加撥款咧去應對不斷增加嘅呢一個家暴問題嘅。咁柯文斯就話咧，改革保釋法目的咧係要為有關人士提供幫助。咁政府亦都已經咧增加對警方同埋前線服務機構嘅撥款。咁但係佢亦都會進一步研究咧，仲需要喺邊方面咧投入更多嘅資源嘅。咁其实咧，根据国家凶案监测计划咧嘅数据显示啦，咁佢哋喺2024到2025年度咧，喺家庭凶杀案里受害人里边咧，约占所有凶杀案咧受害者嘅40%噶。咁当中嘅受害人最多咧就系被一啲嘅亲密伴侣杀害，其他咧就系被家庭成员，例如系子女、父母，系或即系呢个嘅被受害人嘅兄弟姊妹咧所杀害嘅。咁而当中咧男女性受害者嘅人数咧就相约，但系咧有超过60%咧就系67%嘅女性咧系受害人，而有大概30%即系29%嘅男性受害人咧都系被亲密伴侣所杀害嘅噃。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你或者系你认识嘅人受到家暴咧，亦都随时可以打一个热线电话，就系10007377332咧，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looking into how home and work can be adapted to improve life for people with ADHD.
1: It's a condition that affects how people focus, manage their energy, and control impulses.
2: Creating a space with movement-based activity in mind is really important.
0: How to thrive with ADHD. To listen, search People Fixing the World online or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3: 20 years ago, on the 21st of May 2006, a small European nation achieved independence.
4: There are signs tonight that the people of Montenegro have voted for independence from Serbia.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5: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8: 我是林墨。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六。
7: 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为 Wurundjeri 人表示敬意。
8: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新闻和时事追踪报道。在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澳洲移民工人所面临的工资过低问题。
9: We had a young woman, Kate. She was told that she would get $25 for every bucket that she picked. She thought that was...
8: 听众朋友，那也请您留意收听即将播出的 SBS 新闻报道。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还将带您来关注澳洲离境税方面的新变化。此外呢，记者海燕将为您带来新的一周财经速览。
7: 第五届墨尔本台湾电影节正在进行之中，两部参展影片的导演分享了影片从电影节主题流转之间的联系。此外，大型原创歌舞剧《落雨大》将于6月份在悉尼好市为首演，记者景一将带来相关报道。
8: 那在八点新闻广告音乐过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本期的园艺热线。在本期节目中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呢，要继续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
7: 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原因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YouTube、Facebook、X、Instagram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又一批与 IS 有关的澳洲人离开叙利亚难民营。
8: 摩根士坦利预计澳洲房价或下跌5%至10%。
7: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治疗中心遭纵火袭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更多与伊斯兰国 IS 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已离开叙利亚。媒体报道称，这些妇女儿童已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周四下午离开罗杰难民营。据信，他们正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预计将在那里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此前，四名妇女和九名儿童在叙利亚首都停留近两周之后，于五月初抵达悉尼和墨尔本。澳大利亚边防部队在他们抵达澳大利亚时逮捕了其中的三名女性，其中两人面临与奴役有关的指控，另一人则被指控加入恐怖组织和前往已宣布的冲突地区。
8: 一群在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被以色列扣押的澳大利亚人即将获释。这11名澳大利亚人是参与全球苏穆德号船队的400名成员之一。该船队于周二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持枪拦截。 这些澳大利亚船员于昨晚发表声明称，他们将被巴士送往以色列拉蒙机场，预计将在那里搭乘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7: 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预测，澳大利亚的房价将下跌 5% 至 10%。该机构表示，这将是近40年来最大的房价调整之一。此前，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全国房价增速已经放缓，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甚至出现下跌。但是，分析师表示，联邦预算中对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可能导致房价下跌幅度高达 10%。
8: 新州政府设立了该州首个专门的移民工人中心，预计该中心每年将为约2000名处于风险中的劳工提供支持，包括具有文化敏感度并与社区紧密联系的援助服务。新州工会的莫雷表示，长期以来移民工人一直面临着工资过低的问题。
9: We had a young woman, Kate. She was told that she would get $25 for every bucket that she picked.
8: 我们曾遇到一位年轻女性，她被告知每摘满一桶水果可以获得25澳元的报酬，她一开始觉得这很不错，直到后来才发现一桶橙子重达800公斤，结果到了周末她只拿到了75澳元工资，而扣除住宿费用后她反而还欠雇主钱。
7: 澳大利亚原住民医生协会表示，白喉疫情不仅应被视为疾病防控问题，也应被视为一个公平性问题。目前，全澳范围内已记录超过230宗白喉病例，大多数出现在原住民社区，这一数字约为往年平均水平的30倍，也是自全国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该协会指出，此次疫情爆发是由于偏远社区缺乏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免疫接种后续服务以及其他的医疗服务所致。全国原住民社区控制卫生组织的医疗顾问坎贝尔表示，住房条件差是一个主要问题，导致许多人无法获得他所说的基本的医疗服务。
10: So that means things like having consistent water supply and taps and sinks that work.
7: 所以这意味着要有稳定的供水，能够正常使用的水龙头和水槽，合适的房屋供暖以及隔热设施，以及适当的清洁条件，包括清洗毛巾和床上用品等。如果家里缺少这些条件，而且电力等基础设施也无法稳定供应，那么例如保持皮肤清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当你患有呼吸道感染，出现打喷嚏和咳嗽这些症状时，也很难保护自己。
8: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未能充分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需求。这项由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开展的调查，采访了900多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其中只有68%的人参加了 NDIS。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首席执行官格林兰表示，一些 NDIS 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生活状况。
11: Well, we're seeing inconsistency in the approaches to people living with MS. Often people are even asked.
8: 我们发现 NDIS 在对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方式上存在不一致之处。有时患者甚至会被问到：“你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吗？”确实有人这样问。但多发性硬化症并非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而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的疾病。我们发现 NDIS 的工作人员和评估人员对多发性硬化症缺乏了解，这不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帮助多发性硬化症患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韩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下星期访问朝鲜。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或将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 此外，该消息人士还声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年一月访华期间，曾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朝韩关系，而习近平对这一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中方尚未公布习近平访问朝鲜的消息。
8: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遭到纵火，附近传出枪声，援助车辆也遭到当地居民袭击。位于瓦鲁姆帕拉的这处设施此前一直用于存放遗体以便安全安葬，这是控制埃博拉疫情的关键措施。安全协调员穆肯迪表示，暴力事件的起因是死者家属试图领取一名死于埃博拉病毒的男子的遗体，以便举行传统葬礼。卫生官员表示，涉及埃博拉死者的葬礼可能会将病毒传播给家庭成员和更广泛的社区。当局正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7: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运往海外。西方国家指责伊朗在将铀浓缩至 60% 的纯度之后，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这一水平已接近武器级标准。伊朗则否认其有意向发展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除非伊朗移除其浓缩铀，拆除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其代理武装组织，否则战争不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允许伊朗保留其高浓度铀库存。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束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之际，乌克兰军方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国防部称，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已将核弹药运送至白俄罗斯的前线储存设施。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乌克兰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应对俄罗斯可能沿白俄罗斯边境发动的新一轮袭击。
12: I expect Ukrain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be as active as possible in its diplomatic efforts.
8: 我希望乌克兰外交部在处理白俄罗斯问题上尽可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努力。我们需要加大施压力度，并与合作伙伴强化协调。坦率地说，乌克兰持续面临这种威胁已经相当令人厌烦。俄罗斯可能在某个时候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扩大的进程中，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7: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5美元、4.865人民币、5.602港币以及22.550新台币。
8: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和周丽为您编译，林墨和雨夜为您共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将带您关注澳洲离境税方面的新的变化。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9: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10: 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目前正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上线的系列节目，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记忆重现呢，目前呢是正在 SBS On Demand 上热播啊。
0: 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一同踏上旅程吧。
10: 那这一系列呢，是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那些没有被讲述过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呢，也许会在这个观影结束后啊，仍然萦绕在大家的心间。
0: 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您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观看记忆重现系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带您关注离境税方面的一些新的消息。如果您已经订好了明年出国旅行的机票，可能要留意一项新的变化。
10: 那根据联邦预算案呢，从2027年1月1日起呢，所有离开澳大利亚的旅客都将多支付10澳元的离境税，收费呢将从目前的70澳元上调至80澳元。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Jack Revelle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1: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2026至27财年的预算案，自2027年1月1日起，所有离开澳大利亚的旅客将需支付更高的离境费用。政府宣布旅客离境税将从目前的70澳元上调至80澳元，这意味着每位出境旅客需额外支付10澳元。这项调整适用于所有在该日期之后离境的人士，无论机票是在何时购买。部分人士可豁免缴纳离境税，包括11岁以下儿童、外国军方人员、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因不可抗因素意外抵达澳大利亚的人士。若旅客最终未能成行，在符合条件下也可申请退款。旅客离境税适用于所有通过航空和海运方式离开澳大利亚的人士，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均需缴纳。通常这笔费用已包含在国际机票的价格之中，旅客购票时一般不会单独支付。这一收费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设立的离境税，并在1995年由时任政府调整为现行制度。当时的收费标准为27澳元，随着多年调整，该费用已持续上涨。若此次预算案落实，相较1995年的水平，离境税累计涨幅将接近200%。不少国家也设有类似的旅游税收制度，但澳大利亚的离境税本身已属于全球较高水平之一。 调整后80澳元离境税将采用统一收费标准，适用于所有旅客。这与部分国家不同，因为其他国家的离境税通常会根据飞行距离及舱位等级有所区别。例如英国实行四级收费制度，飞行距离少于3000公里，搭乘最低舱位等级的旅客需支付13英镑，约 24.32 澳元。飞行距离超过8000公里，搭乘头等舱的旅客则需支付188英镑，约合 351.52 澳元。根据预算文件，政府预计此次调价将在未来5年内带来约 7.55 亿澳元的额外财政收入。不过，本次预算并未具体说明新增收入的使用方向。此次上调正值全球航空业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之际。过去一年，国际油价上涨约 60%， 中东局势升级后，单在今年3月油价便上涨约 12%。此前多家航空公司已表示，燃油成本最终可能转嫁至消费者。国际邮轮协会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分会发表声明称，在旅游业仍努力应对国内外挑战之际，提高旅客离境税将进一步增加旅客负担，并可能削弱澳大利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该机构特别指出，邮轮行业近年来已面临更多国际航线调整和市场竞争，而此次收费上涨可能进一步影响游客选择赴澳旅游的意愿。旅游与交通论坛也表示对此感到措手不及，并批评政府事前完全没有咨询行业意见。该论坛首席执行官马吉·奥斯蒙德向 SBS 新闻表示，澳大利亚海关及边境流程急需现代化，如果不加大投资，效率及生产力问题将持续存在。他表示，政府不能一边向旅客和旅游行业额外征税，却不改善旅客通关体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月编播的报道，关注的是澳大利亚离境税方面的消息。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财经速览。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斗妹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兼顾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整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斗妹。
15: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6: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1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23。现在我们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据报道，更多与伊斯兰国 IS 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已离开叙利亚。
1: 一群在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被以色列扣押的澳大利亚人即将获释。
0: 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预测，澳大利亚的房价将下跌5%至10%。
1: 新州政府设立了该州首个专门的移民工人中心。
0: 澳大利亚原住民医生协会表示，白喉疫情不仅应被视为疾病防控问题，也应被视为一个公平性问题。
1: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国家残疾保障计划 NDIS 未能充分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需求。
0: 韩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下星期访问朝鲜。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遭到纵火，附近传出枪声，援助车辆也遭到当地居民袭击。
0: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5气级的浓缩铀运往海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pe.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和身份认同的播客内容啊，那在本期的播客中呢，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婚礼啊？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那请大家可以去收听啊这个音频故事啊，在 SBS 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后台告诉我们答案。
4: 那么前五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澳币25澳元的超市的购物卡。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财经速览的节目，由记者海燕编播。
5: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最近一周最大焦点是两大经济体领导人会晤对全球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关于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外界原本就不太期待这次峰会能带来重大的贸易协议，但特朗普离开中国时带回的成果似乎比预期还少。美国方面称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这将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商用客机，不过远低于市场此前预测的500架订单。消息公布之后，波音股价反而下跌 4%。峰会期间，中国也恢复了数百家美国牛肉加工厂的出口许可，但在美国对华最大出口商品大豆问题上，美方未能获得明确的承诺。美国仅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达成价值数百亿元的美国农产品采购协议，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仍有明显的博弈，对究竟达成了哪些共识也各执一词，但中美两国都释放出希望加强关系的信号。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则谈到两国应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合作与幸福的未来。事实上，双方都明白彼此都需要对方。中国掌握了全球 90% 的稀土加工能力，去年中国已经展示出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愿意将关键矿产作为筹码。与此同时，美国则掌握着中国 AI 产业所需的先进半导体技术，而中国将 AI 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目前这两个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双方更广泛的贸易战同样未有进展，也没有任何明确承诺会继续降低关税。特朗普与习近平此次会面可以如何解读？又可以从哪些细节中关注到中美关系间的新变化呢？我和通讯员温日浩聊了聊。
6: 我觉得可能 90% 的从现在看到的新闻消息来说不出意外吧。从中美两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上来说啊，现在明显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其中呢在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状态呢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包括中国官方对于和美国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关系的定义出了一个新叫法。新叫法显然就不再是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啊，或者特别特别建设性的。但是呢这一系列的说法呢也透露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两个国家希望把竞争呢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希望这个竞争呢出现失控的这个状态。这个应该两个国家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吧。其次，从具体谈的问题上，我更感兴趣肯定是和经济啊、贸易等等有关的。那贸易上其实并不特别出人意料既然总统亲自到中国了，之前应该有一些事先的沟通，比如说中国会持续的在买一些美国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那么美国方面呢表示呢还会再看一看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说不定也有一些可以放宽的地方。这个都是老套路了，上次也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据说这次双方就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相互的在经济领域的投资重新再沟通，不排除有一个双方互相允许对方进入本国的非敏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这个是比较新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迹象都是往脱钩去。 但如果这样的一个框架可以产生并且能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话呢，可能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重新稳定下来。那这个对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啊，其实

0: 都有好处，但这个现在都还只是一些传闻和说法，距离真的这个有什么实际的落地，可能还有时间，还需要再观察了。
1: 如果到比较细致的所谓这些领域的合作，我觉得有一些领域其实非常难以彻底放开合作的，因为所有听到的关于中美之间的合作或者产业上的合作这个东西都有个大前提，就是在非敏感领域或者非国家安全领域，就会涉及到 AI、数据安全这些领域能够特别放开合作的空间，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的在稀土的这个供给上领先，其实核心呢，并不是稀土的原材料本身，而是稀土提炼技术。可能兜兜转转又2年之后呢，回过头来还是发现，这个要靠自己把产能提上来，把技术拿起来，有很长的距离。从美国利益出发吧，他希望能够放一些。但是呢，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敏感的和安全的领域，或者呢，现阶段是中国拥有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卡，反过来卡美国脖子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要中国放开这些东西的话呢，中国一定会要求美国相应的也能放开一些其他东西。我还真希望世界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意味着全世界的这个国际贸易、国际的经济的增长又能够回到一个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上，那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有好处。这个对澳大利亚有巨大好处，因为呢，澳大利亚就是在中美之间这个夹在中间。一方面在政治安全上，澳大利亚是比较偏美国的，但是呢，在经济上呢，澳大利亚又极大的依赖中国，因此对澳大利亚来说，中美之间关系好啊，是有巨大的利益的。这里面呢，相对其实和国家安全关系不是那么大的呢，比如说像电动车，新能源汽车，这个其实不像AI 大的模型，不像数据这么的这个敏感，这方面反而还有一些合作的可能，甚至观察到这几天有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比如说 Fox News 就谈到了说中国汽车迟早得要进入美国市场啊，这个话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所以非常好奇背后谈了些什么。
2: 对广大澳大利亚家庭来说，这又是和钱密切相关的一周。联邦政府这次对房地产投资税制做出了近年来最大规模调整。未来复扣税优惠将只适用于新建住宅，而现行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也将改为与通胀挂钩的新模式。与此同时，未来的信托投资收益还将面临最低30%的税率。不过，大多数现有投资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祖父条款保护，也就是不会立即受到新规影响。市场对此反应明显，银行股在上周大跌，其中国民银行录得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投资者担心新规可能影响银行的投资房贷业务，而联邦银行在公布季度盈利结果时也警告，未来经济环境可能更加困难。而随着银行股走弱，矿业巨头必和必拓股价则在最近一周升至历史新高，并取代联邦银行成为澳大利亚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人的最低工资。随着工会将最低工资涨幅诉求从 5% 提高到 6%， 围绕工资问题的争论在最近一周进一步升温。联邦预算预计通胀将在年中达到 5% 的峰值，随后于明年回落至大约 2.5%。 而如果 6% 的最低工资涨幅获批，全国最低工资将提高至每小时 26.45 澳元，也就是说每周收入略高于1000澳元。不过，企业团体对此强烈反对。澳大利亚工业集团表示，这样的涨幅并不现实，认为任何高于 3.9% 的加薪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并加重企业压力。公平工作委员会预计将在6月初做出最终决定。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正在使用 AI 工具寻找工作。招聘机构 Michael Page 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已经有2/3的白领工作者会利用 AI 撰写简历、修改求职申请或优化措辞，而企业也开始广泛的使用 AI 来生成招聘广告和面试问题。对于求职者来说， AI 确实可以节省时间，也有助于提升申请质量，但招聘人员也提醒，过度依赖 AI 存在风险。如果所有申请都变得太模板化，或者出现不准确内容，反而可能影响求职效果。这一趋势也显示 AI 正在迅速进入科技行业之外的日常工作与职业决策。 对于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如何有效使用 AI 工具，未来可能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职场技能。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周财经速览的节目，您可以在 SBS 中文的网站上或者是第三方的播客平台上随时回听一周财经速览的系列播客节目。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第五届墨尔本台湾电影节。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10: 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电影节。第五届墨尔本台湾电影节呢，是正在墨尔本荧幕文化博物馆，也就是 ACME 举行。
3: 嗯，本届电影节以 Transition 流转为主题，精选四部台湾影片，呈现四段在流转之中前行的故事。
10: 那今天晚上6:30呢，将会免费放映的电影名为《深度安静》，也就是 Deep Quiet Room。影片以压抑而内敛的叙事风格，描绘婚姻与家庭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
3: 深度安静的导演沈可尚分享了这部影片同电影节主题流转之间的联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1: 我如果用自己的诠释的话来说，我觉得在台湾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夫妻，其实他们追求的一个家庭状态，其实往往有些时候是和上一代是有所隔绝的。比如说小家庭里面并不一定包含了三代同堂啦，并不一定包含了就是尽心抚养，然后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状态来抚养长辈啦，对。但是在这个家庭中，他正面临这样的抉择，我究竟是要把长辈带回来住，还是不带回来住？我究竟要照顾一个亲自照顾一个失智的父亲，还是我有别的想法？所以在这个状态中，其实已经隐含着在这一代的台湾的年轻夫妻去怎么思考照顾者这个角色。那当然这部片的核心重点并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对。但是在这个照顾的压力下，在这个照顾的抉择中，有一些秘密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难以去面对，也特别特别的产生困境。对，因此这部片的核心它当然是讲的是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如果受到一个扭曲的成长压力下，他如何抉择他怎么活下去的一个概念。对，但是 它实际上的层面里面，我觉得它也呼应了台湾当代的小家庭的婚姻关系去怎么看待世代照顾。那当然某个程度上，如果再说刘真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格式上，在它形式上面，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上它有一点点在挑衅说故事这件事情，它比较是在讲人的状态。所以或许如果说某一种变化的话，就是我们曾经去着迷看人的状态，在新电影时期其实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看状态远大于看故事。这个是当时在创作这部片的时候想了非常非常久，究竟故事要揭露到什么程度，还是要角色的状态看更多，然后我最后选择看状态。那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我不能说它是一种流转，但是我会说它是一个台湾很特别的各式各样的叙事手段叙事手法都并存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3: 那这次选映的作品您刚才也是说到是涉及到台湾的家庭组成，新一代的家庭组成以及一些家庭的关系，那可能台湾的家庭组成跟澳洲可能稍微有一些区别了，所以您会觉得希望澳洲的观众，不管是华语的受众还是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从这个台湾的家庭故事之中可以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1: 我觉得很核心上说来，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家庭依恋或者家庭责任家庭关系其实并不是从结婚之后才开始讨论的。在这部片中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其实一个家庭的成长的气氛，童年的成长气氛，童年的成长处境，实际上是永远影响着一个人的构成，他将来的理想生活追求，对世界观的想象，价值观的追求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家庭关系是很紧密的，而这个紧密有些时候它是一个爱的表达，但在某一个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个羁绊。然后这个并不是在你童年成长的原生家庭，以至于到你新生家庭的面对，以至于新生家庭的面对中还包含不同的两个家庭的构成，而依然我们都有某一种照顾的承担的一种责任跟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家庭关系，那它同时是一个爱的表达，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羁绊。那对我来说，这个可能是希望澳洲的观众能够透过这样的关系更理解台湾的一个家内组成所造成的一个结构性的影响。那当然它的核心命题有关于家内侵害家内暴力所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普世问题，但同样的一个普世问题又到不同文化中的家庭构成，我觉得会有不同的面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深度安静导演沈可尚的分享。那么这部影片呢，也将于今晚6:30在墨尔本荧幕文化博物馆 ACME 免费放映。那么在明天，也就是5月23日下午2点，将会免费放映的电影名称是《那张照片里的我们》，讲述在时代动荡与社会运动变迁之中的人物故事。下面请您收听影片导演汤生荣的分享。那您认为您的这一部作品《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可以如何跟这一次的电影节的主题流转联系到一起呢？
12: 其实这故事有点有趣，就是说在1977年的年代，台湾跟韩国都是在寻求一个社会的成长跟政治的改变这样子。那台湾跟韩国当年还是非常非常的交流密切，就在当年就是有很多的韩国的教练他们来到台湾来做这个跆拳道的教学。那台湾这边呢，因为历经了这个社会的改变，那台湾也希望说从社会的现实面去见证自己的成长，所以像选举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台湾还有很多的坐票或者是说不公平的现象。可是那个事件，中立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都改变了台湾对这个选举的这种严谨度。那次的选举发生了这个坐票事件，然后群众们放火烧了这个警察局，那也因为这样子也奠定了台湾在这个社会的改变上面，这个流转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我们透过这个少女的成长来看这个社会的背景，那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体现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社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紧缩或者是冲击，然后来走到新的境界。我想是这个片子想要传输的一种动力，这样子。对，
3: 这一次这个片子刚才您说到是有一些时代变迁然后社会转型的议题在里面，然后您会希望澳洲观众从这样一个台湾的故事之中能看到一些什么内容，或者是您觉得在墨尔本举办这样一个台湾电影节然后放映这样一部片子，对于台湾故事在世界上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见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其实1971年，其实我刚刚提到台湾就是非常有趣，如果你们去看的话，那一年是台湾的校园民歌就是金韵奖第一届的举办哈、哦。那一年其实有非常多大学生拿起吉他就唱歌了，这样子他们也创作自己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整个年轻世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改变。那一年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乡土文学论战。所谓乡土就是说当时有非常多的作家，有很多是从大陆迁居到台湾，因为战后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这个作家们跟台湾本地的这个作家们，他们在探索说他们心中的文学世界想要描绘的是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当年1970年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也透过这个片子，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客语，我们90%是用客家话的这个发音，把一个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去看那样的一个年代，作为这种社会跟社会的撞击里面，我觉得是很容易去让人家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世代在面对社会的变迁以后，还是可以从中间找到自己想要走的力量。我想带给澳洲的观众就是说，其实澳洲也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墨尔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走到街头，左边听到的是可能是来自大陆的这种腔调，右边可能是从香港来的腔调，还有台湾的，然后有印度人，有韩国人，日本人。我觉得这个面临这种多元社会下的一种状况，怎么去理解跟了解跟尊重，慢慢去倾听。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试图透过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文化群体，就是客家这个群体，他们跟社会的互动来找到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可以带给这个当地的观众一些新的一种体验，虽然他们不见得听得懂这个客家话，可是因为我们字幕上我都会特别描述说这句话是客家话，这句话是韩国话。那透过这种多元语言的交流去把这个故事推动，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我们会在 subtitle 上面去注明他讲的是哪一种话，让他们中间产生这个变化，让观众看看说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语言跟有语言的界限的时候怎么做一个互相理解跟交流，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当然里面谈到了一些主要还是强调这个少女的成长，这个照相馆的女儿她怎么在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认识这个政治变化，跟认识不同的男生之间，他怎么从这种生命的这种挫折里面去体验到自己的不足，跟他觉得产生力量的时候要怎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我想说这个片子有很多的值得当代的人去感受，还是一样，这个是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波动。那尤其是在当年的时代，或者是即便是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就每个人都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体验世界的变化，然后找到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个是可以是说更久不变的一种道理。
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5月23日的下午2点钟在墨尔本的 ACME 看到那张照片里的我们这部影片。谢谢您。
12: 谢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我带来的采访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人社区里的另一项即将上演的原创的歌舞剧《落雨大水进街》。一句很多广东人从小听到大的童谣，如今被搬上了澳洲华人社区的舞台。
10: 那大型原创歌舞剧《落雨大》呢，是即将在6月于悉尼好市为首演，并通过一首岭南儿歌串起一段跨越170多年的华人移民故事。
3: 那么落雨大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一种关乎乡愁与文化传承的象征。据了解，为了呈现这样一段历史呢，创作团队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不断调整舞台的表达方式。
10: 那由于故事时间呢跨度长达170多年啊，如何在90分钟内完成叙事也成为创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之一。
3: 那么本台记者景逸是采访了落雨大的总导演徐东以及总统筹刘纳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他们的分享。
13: 最近咱们大型华人原创歌舞剧《落雨大》即将在悉尼隆重首演了哈，这是一部讲述了我们华人移民100多年来从最早的淘金岁月到现在融入澳洲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的一部歌舞剧。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落雨大》这部歌舞剧的总导演徐东先生和总统筹刘纳新议员来做客我们的录播间，跟我们聊聊《落雨大》背后的一些创作故事啊。徐导您好。
14: 你好，你好。
13: 刘议员您好。
15: 哎，你好，景逸，很高兴来到 SBS 电台。
13: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们二位。我有一个问题想先给徐导，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落雨大》这部歌舞剧创作的初衷，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14: 它是这样的，在大概是2年前吧，看着华裔移民来这里的生活呢，就是很有感慨，是吧？这个我们华人来这里的历史，这个时候我就无意中看到了17世纪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的一个话，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不是天堂便是食堂，要人人都逃避的地方不是监狱也是地狱，要是现实世界允许人们自由迁徙，那么人流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那么我就非常有感触。在这种思想的下面吧，
13: 带领下吧
14: 、我就跟叶红，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编剧就一起创编这个作品。落雨大它其实是我们广东啊，有一个童谣，是广东人都会唱，通过一代一代的人传唱下来这么一个歌曲啊，童谣，就是奶奶啊姥姥啊爷爷啊啊，这带孩子的时候童谣啊，让他睡觉啊，这么一个歌曲。那么这个歌曲为什么选它呢？那么这个歌曲呢，就是我们最早进入澳大利亚的是我们广东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澳洲维多利亚发现的金矿，对不对？第一个是他们的逃避战乱，第二个是怀抱的发财的梦想，也是由这一波人带进来，他们的文化就是这个儿歌，对，你要带孩子啊，你要生，繁衍生息啊，对不对？
13: 是
14: 啊，所以就选用了这个名字。
13: 我小时候刚自己都还在广州长大，我小时候也是在广州长大。刚刚听到徐导说的这个落雨大，我也是特别有共鸣。
14: 你识听唔上？你识唔上？
13: 系啊，我细个嗰阵时，每个广东细路仔都系听呢首歌长大嘅，每一个广东小朋友都是听这首歌长大的。
14: 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
13: 系啊，
14: 阿嫂出街接花鞋。
13: 真的，
15: 所以能感觉出来，这已经两代人之间的一种共鸣，是吧？
13: 对，我觉得其实好几代人，这个就是一个贯穿的一个共鸣。
15: 坐在我们这个播音室，就是你，我们像徐导是我们的前辈啊，
13: 是，
15: 这就是两代人之间都有这个共鸣，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聪明，很有想法的一个名字。
13: 没错，而且刘纳新议员，我记得您也在广东生活过，虽然您可能不是广东人，
15: 我也不是广东人，跟你的祖籍其实你是江浙那边，我是更往北，我是河北土生土长的。大学毕业以后时间很短，就去了中山啊，因此呢，我不能说自小的时候啊就熟悉落雨大的这个童谣，但是呢，正是通过这个徐导他们这部作品，参与他们这部作品的创排的过程当中，我就更体会到了他承载的啊，像刚才徐导也说，这个一种家乡的情怀，还有他本身所背后所携带的一种历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创排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它越来越当成了一种自己的一种责任， 把它当成了一种情怀，因为本身呢，从2008年进入到原来的郝世维的市议会，到后来2016年，郝世维跟旁边的高嘉华合并以后，我们叫做现在的乔治河市议会，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18年，所以呢，在我原来的和现在的啊，一直工作的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背景的一种情怀和携带，认为这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怎么样通过文化也好，通过文艺也好，通过这种载体的品牌也好，去参与和支持这个社区发展的一部分。Hirsio 呢是绝对数来说还是最大的这个华人社区，而且这次可以争取到这个首演是在我们 Hirsio Council 的 Entertainment Center， 就叫做娱乐中心的 Marana 大剧场，在这里首演，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任务，拿它当做一种任务去完成，可以这么说。
13: 您有没有看哪一个片段或者是哪一个场景的时候特别触动您的？
15: 这个我应该让徐导来讲，对吧？有一个片段，
14: 我讲一个。我们有一场戏，这场戏是什么呢？就讲到那个我们第一代的矿工啊，发生矿难，水淹死人了，他们就回到家属那边去，风雨交加，那么亲人们都在那简易的工棚里面等丈夫回来。当死了这个家属的母亲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啊，一瞬间，母亲没有了儿子，妻子没有了丈夫，孩子没见了，没有了父亲，这么有一段这么的戏。当我们第一次连排，没有服装，也没有化妆，没有。当我喊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演死者的弟弟的小叔，他就哇就哭了，他就越哭的声音就越大。这个时候，演那个死去的，我们把他的名字叫阿刘，他的妈妈也哭了，演他的妻子女儿全部都越哭越厉害，这个传染病一样的，控制不住的情绪，大家都最后抱头痛哭，我看着不对啊，这样后来我一再叫才停下来，真的很动人啊。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戏了。为什么这么容易进戏？他们都不是专业演员啊，有些都是第一次登台啊。因为说的是自己这血脉吧，传承吧，是吧？他们进去了，会非常好看。
13: 即使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你把情绪投入在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作品。咱们这个落雨大最终的呈现是主要以粤语为主，是吗？
14: 不是，
15: 还的确是
14: 当时想过用粤语，但是现在的澳洲华裔社区已经不是以前了，对不对啊？那么共同的语言就是国语，那么我们的观众也不是你什么的，所以我们选用了国语啊。除了个别歌曲会有几句粤语话带出来，其他都是用国语。
13: 所以还是考虑到了我们广泛的大家的这个语言接受能力。
15: 没错，还要考虑多数的这个受众嘛，不然有一半国语人听不懂他讲什么，台上在怎么表达，那是很可惜。
13: 很可惜。那最后我想问两位哈，这个落雨大马上就要首演了，你们心情怎么样？
15: 我们的导演会不会开始觉得紧张了？
13: 会吗？
14: 现在没有，现在排不上号了，紧张已经就是把一些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啊。
13: 没有时间紧张了。
14: 没有时间紧张了，就
13: 刘议员呢，
15: 积极配合他每一个细节，因为我毕竟担任所谓的这个总统筹，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因为毕竟还有市议会的工作，所以呢时间真的是慢慢临近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2/3有多的票已经内部基本上都快订购完了，
14: 现在剩200了，
15: 就剩200了。你看徐导曾经一直在说，他说这部剧，他说 Nancy 你信不信到最后就是一票难求，他对自己的作品就有这样子的底气。所以我们其实你看到 SBS 来宣传，距离我们的演出还有一个多月呢。 不是来推票，还真的是，您如果真的想见证这个首演，真的要抓紧哦，晚一步真的没有哦。
13: 好，那今天就感谢二位做客我们 SBS 的录播间来给我们宣传落雨大，我也祝落雨大首演成功好吗？
15: 谢谢
14: 谢谢
15: 谢
14: 谢
15: 锦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锦衣对落雨大总导演徐东以及总统筹刘纳新的采访。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上关注 SBS 普通话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相关的音频的内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广播第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在第二个小时之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新闻播报。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本期的园艺热线的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

0: 又一批与 IS 有关的澳洲人离开叙利亚难民营。
1: 摩根士坦利预计澳洲房价或下跌5%到10%。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治疗中心遭纵火袭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更多与伊斯兰国 IS 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已离开叙利亚。媒体报道称，这些妇女儿童已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周四下午离开罗杰难民营。据信，他们正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预计将在那里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此前，四名妇女和九名儿童在叙利亚首都停留近两周之后，于五月初抵达悉尼和墨尔本。澳大利亚边防部队在他们抵达澳大利亚时逮捕了其中的三名女性，其中两人面临与奴役有关的指控，另一人则被指控加入恐怖组织和前往已宣布的冲突地区。
1: 11名在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被以色列扣押的澳大利亚人即将获释。这11名澳大利亚人是参与全球苏穆德号船队的400名成员之一。该船队于周二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持枪拦截。这些澳大利亚船员于昨晚发表声明称，他们将被巴士送往以色列蒙拉机场，预计将在那里搭乘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0: 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预测，澳大利亚的房价将下跌 5%至10%。该机构表示，这将是近40年来最大的房价调整之一。此前，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全国房价增速已经放缓，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甚至出现下跌。但是，分析师表示，联邦预算之中对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可能导致房价下跌幅度高达 10%。
1: 新州政府设立了该州首个专门的移民工人中心，预计该中心每年将为约2000名处于风险中的劳工提供支持，包括具有文化敏感度并与社区紧密联系的援助服务。新州工会的莫雷表示，长期以来移民工人一直面临着工资过低的问题。
2: We had a young woman, Kate. She was told that she would get $25 for every bucket that she picked. She thought that was great.
1: 我们曾遇到一位年轻的女性，她被告知每摘满一桶水果可以获得25澳元报酬。她一开始觉得这很不错，直到后来才发现一桶橙子重达800公斤。结果到了周末，她只拿到75澳元工资，而扣除住宿费用后，她反而还欠雇主钱。
0: 澳大利亚原住民医生协会表示，白喉疫情不仅应被视为疾病防控问题，也应被视为一个公平性问题。目前全澳范围内已记录超过230宗白喉病例，大多数出现在原住民社区，这一数字约为往年平均水平的30倍，也是自全国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该协会指出，此次疫情爆发是由于偏远社区缺乏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免疫接种后续服务以及其他医疗服务所致。全国原住民社区控制卫生组织的医疗顾问坎贝尔表示，住房条件差是一个主要问题，导致许多人无法获得他所说的基本的医疗设备。
3: So that means things like having consistent water supply and taps and sinks that work, having appropriate sort of heating.
0: 所以这意味着要有稳定的供水，能够正常使用的水龙头和水槽，合适的房屋供暖以及隔热设施，以及适当的清洗条件，包括清洗毛巾和床上用品等。如果家里缺少这些条件，而且电力等基础设施也无法稳定供应，那么例如保持皮肤清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当你患有呼吸道感染，出现打喷嚏和咳嗽等症状时，也很难保护自己和其他人。
1: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未能充分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需求。这项由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开展的调查采访了900多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其中只有68%的人参加了 NDIS。 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首席执行官格林兰表示，一些 NDIS 员工并不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生活状况。
4: Well, we're seeing inconsistency in the approaches to people living with MS. Often people are even asked, you know, have you still got MS? We've had people.
1: 我们发现 NDIS 在对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方式上存在不一致之处。有时患者甚至会被问到：“你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吗？”确实有人这样问，但多发性硬化症并非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而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的疾病。我们发现 NDIS 工作人员和评估人员对多发性硬化症缺乏了解，这不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帮助多发性硬化症患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韩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下星期访问朝鲜。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或将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此外，该消息人士还声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年一月访华期间曾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朝韩问题，而习近平对这一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中方尚未公布习近平访问朝鲜的消息。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遭到纵火，附近传出枪声，援助车辆也遭到当地居民袭击。位于卢瓦姆帕拉的这处设施此前一直用于存放遗体，以便安全安葬，这是控制埃博拉疫情的关键措施。安全协调员穆肯迪表示，暴力事件的起因是死者家属试图领取一名死于埃博拉病毒的男子的遗体，以便举行传统葬礼。卫生官员表示，涉及埃博拉死者的葬礼可能会将病毒传播给家庭成员和更广泛的社区。当局正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0: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运往海外。西方国家指责伊朗在将铀浓缩至 60% 的纯度之后，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这一水平已接近武器级标准。伊朗则否认其有意发展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除非伊朗移除其浓缩铀，拆除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其代理武装组织，否则战争不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允许伊朗保留其高浓度铀库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束为期三天的联合军演之际，乌克兰军方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国防部称，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已将核弹药运送至白俄罗斯的前线储存设施。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乌克兰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应对俄罗斯可能沿白俄罗斯边境发动的新一轮袭击。
6: I expect Ukrain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be as active as possible in its diplomatic efforts.
1: 我希望乌克兰外交部在处理白俄罗斯问题上尽可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努力。我们需要加大施压力度，并与合作伙伴强化协调。坦率地说，乌克兰持续面临这种威胁已经相当令人厌烦。俄罗斯可能在某个时候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扩大的进程中，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正在其环境研究部门裁减92个全职岗位。此次裁员是在去年11月的一次审查之后做出的。当时该机构宣布将调整研究方向，把科研资源集中于能够产生最大国家影响力的领域。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表示，将保留其气候科学研究能力，并继续提供支持澳大利亚及国际决策所需的数据、模型和情景分析。
1: 澳大利亚失业率已升至 4.5%， 四月份全国就业岗位减少了 1.9 万个。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此次失业率上升主要是由于女性就业人数下降，这是自2025年8月以来女性就业首次出现下滑。不过4月份仍在工作的员工工作时间有所增加，人均工作时长上升了 0.9%。 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政府此前已预期失业率会小幅上升，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整体仍然保持强劲。
7: Our labour market remains a very considerable source of strength when you consider what's coming at u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 考虑到全球局势带来的各种冲击，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澳大利亚经济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波动以及加息影响持续显现的背景下，失业率仍维持在 4% 左右的中段水平，说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相当强劲。尽管公布的数据确实显示失业率略有上升。
0: 本周澳大利亚各地正在庆祝志愿者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SBS 马其顿语言节目特别报道了墨尔本 Templestowe 妇女友谊小组的工作。这个团体不仅为成员提供社交互动的平台，还制作衣物、针织毛毯、帽子、围巾以及足球围巾和毛线帽，为医院、慈善机构以及有需要的人们送去温暖与快乐。该组织主席尤尔切维奇表示，他非常享受将这些手工制品送往墨尔本各家医院的过程。
8: They have the rugs around them, or holding them up, or they wear the slippers, and so I bring that back, and then at the monthly meeting, you know, in a PowerPoint.
0: 他们身边铺着我们做的毛毯，或者把毛毯披在身上。他们穿着我们送去的拖鞋，所以我会把这些照片带回来，在每月的聚会上通过 PPT 展示，让大家看到自己制作的物品最终送到了哪里，帮助了哪些人。该团体的人道主义工作如今已扩展到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区，向海外运送大量的衣物和医疗物资，甚至帮助非洲一个村庄实现自给自足。
1: 在墨尔本西南部的阿瓦隆机场，安检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了一台激光脱毛仪，引发了大规模紧急疏散。在机场部分区域被疏散后，维州警方拆弹小组赶到现场进行检查。警方随后确认，该物品确实是一台激光脱毛设备，并无安全威胁。
0: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5美元、4.863人民币、5.601港币以及22.577新台币。
1: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梯，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2: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1: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2: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1: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2: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炎张老师，继续来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044799323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园艺问题。听众朋友，那现在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3: 张老师早上好。那么在过去几周的节目之中呢，您是系统性的跟我们来分享了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想要在自家去检测后院的土壤到底好不好，到底需不需要去改良，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4: 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在土里边在这个扎一把土大包头，把腋下用尽腋下，能够捏成团的手散开的，它有一个团，但是你碰一下呢它就散了，这是好的土，说明它的那个不是年景很足，也不是很差的。假如腋好了以后手一放它就散了，那就沙太多了它进不了团。假如捏了以后很紧的，要用力才能把它打碎的，就是粘土它容易板结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浇水渗透。我们这次比如这个盆土一盆土，你水浇下去，你看是不是很快的渗下去假如能够很快的渗下去的，一浇看着它一面就是水往下渗的，说明它那个能够就透气性好了它也既能透水透水又能透气假如我们浇下去搞了半天等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的泄，那就不好了这个土壤就比较板结不透气了因为土壤一个要透水一个透气，不透气根呢没有氧气呼吸呢那就不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拔一棵那个小苗出来看看它的根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叫白的根多的根须多的，这上面都是很多细小的须呢，那就好的土壤。假如拔出来就是黑的或者咖啡色的根呢是烂的根上面有那个一个个瘤的有的根呢上面都是一个洞被虫子咬过的，那个土壤就不好了，说明里面呢害虫那些菌都不好由于不透气它里边好多东西那个氨气在里边把根都搞坏了，所以颜色会黑的咖啡色的。
3: 嗯，所以说主要我们有三个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一个就是用手捏捏看，如果能够捏成团，然后轻碰就散开的话，这个是好土的一个标准。那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尝试浇水渗透，如果水能很快的渗下去不积水，就说明这个土还是不错的。或者是我们把一个作物的根系拔出来，看看这个根系是否健康，如果根系健康的话，也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后院的土还是不错的。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是有一位听众正在等待，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有什么想问的吧。
4: 好的，
3: 李李您好。
5: 哎您好。
3: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

0: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Yeah.
4: 因为它在原地嘛，没挪地方嘛，我们正在棚里面可以翻盆的，那在地里面呢，那就需要加施肥，尤其像叫采收了以后，要多加施肥，那就是说要把那个大的那个紫色的那个大包给它砍掉，省得它争养分，是吧？对，好的。听明白了，非常感谢您。
5: 好的，好的，谢谢您参与节目，
4: 谢
5: 谢您。那张老师啊，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这样一个话题。那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土壤为什么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呢？比如说，我们作为不太知道园艺内容的人，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连作啊，或者是几年都同样的作土。种同一种作物，那除了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呢？
3: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化肥用的多了。因为我们种地啊都是比如说那些老农民啊，他在年纪轻的时候，就像我现在80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农民啊都是按照古老的办法种的，是吧？边上都有田边上都是一个那个厕所，一个大的粪坑，还有平时呢我们都会堆施肥，到时候呢把它发酵了以后往土里面一拌啊，尤其到了冬天啊，河塘那么边上都是一个小河嘛，要把它那个挖下边那个河泥啊把它挖出来，一个呢通保持那个河流啊能够通畅，还有这个泥呢都是很好的肥，所以呢把这东西回到田里面去以后呢，那么我们烧饭的，那时烧饭都是用柴火啊这些东西放到田里面，这些都是自然的天然的有机肥，由于我们长期都是这样的，都能够保持个土壤呢它里边那个有机成分呢没有减少，但是由于那个土就鬼佬啊，就西人啊，发明了化肥，最早发明化肥就是那个尿素啊，氮肥，往地里面一撒，哇，这么一把可以抵我们老祖宗的好几桶那个粪肥，
5: 没错，
3: 省力，还有它快，因为大粪啊这些东西，有机东西到土里边的。它不是马上见效的，就像我们吃中药的哦，我们中药比较慢，需要快，一个药片下去，过个几分钟我就不疼了，啊，这化肥就是这样，它见效快，你水一浇，啊，一撒一浇以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叶子就开始变了，变颜色了，啊，长得也夸夸往上长了，所以呢，化肥品种越来越多了。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化肥好吧，它有它的好处，它的产量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上人口啊是越来越多了，就拿我们中国来说，现在是多少，10几亿，但是呢，我们刚刚解放的时候，那些人口在什么，才4个亿，现在的人口。是那时候将近3倍，这3倍不得了啊，我们中国的可以耕种的土地呢没增加啊，都差不多啊，还有那个比如说北边的沙漠化，把这个土壤呢都减少了，有可以耕种的土壤呢面积减少了，我们要在这么少这个土壤啊，这个土地表面啊，要种出能够维持现在这么多人口的口粮啊，我们的种菜的需要，对我们的化肥呢，它是功劳，是不可把它

0: 灭的啊。
1: 嗯，
0: 假如现在再回过来啊，现在这个化肥不好啊，我们还是一个老祖宗的好，怎么，那你去试试看。
1: 现在小规模耕种的话，很多人说要这个有机种植啊，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话，这个化肥的使用还是必不可少的。
0: 必不可少。一个呢，现在呢，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土壤的生命力呢，就是讲到什么呢？要把它维持土壤的它的那个，就是它这个里边那个能量啊，那土壤这个生命力。它不断的是要喂多少肥啊，最主要土壤的结构，因为植物的根系在土壤生长的，它也够有很好的环境的啊。
1: 嗯，那么在之后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请到张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可以如何去提高土壤的生命力。那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8:32，现在呢，我们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

据报道，更多与 IS 组织有关的澳大利亚妇女和儿童已经离开叙利亚。11名在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被以色列扣押的澳大利亚人即将获释。摩根士坦利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预测，澳大利亚的房价将下跌 5% 到 10%。 新州政府设立了该州首个专门的移民工人中心。澳大利亚原住民医生协会表示，白喉疫情不仅应被视为疾病防控问题，也应该被视为一个公平性问题。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未能充分理解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需求。韩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下星期访问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遭到纵火袭击，附近传出枪声，援助车辆也遭到当地居民袭击。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海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束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之后，乌克兰军方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构正在其环境研究部门裁减92个全职岗位。澳大利亚失业率已经上升至 4.5%， 四月份全国就业岗位减少了 1.9 万个。本周澳大利亚各地正在庆祝志愿者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墨尔本西南部的阿瓦隆机场，安检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了一台激光脱毛仪，引发了大规模紧急疏散。

0: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早上八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 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 Spotify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随时收听或者是下载 SBS 的新闻报道，同时您还可以在 YouTube、 Facebook、 X、 微信、微博、小红书关注 SBS 中文，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那么为了鼓励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们就可以赢得25澳元的超市的购物卡。准备好了吗？那么这次我们给您的问题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与身份认同的播客节目内容之中，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中式礼仪造成不小轰动的呢？听众朋友，您可以收听这个音频故事，在 SBS 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私信之后告诉我们答案。那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可以赢得澳币25澳元的超市的购物卡。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我们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继续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 0448-799-32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原因问题。那我们现在也是再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张老师，在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线上还有另外的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有什么想问的吧。
8: 那
0: 赵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嘉宾。
0: 您好，有什么要问
9: 一
0: 下的？
9: 就是说到这个土壤养肥的话呢，就是我现在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些果蔬啊，包括有时候的话呢，从朋友那里拿过来那些就是做完豆制品的豆渣的话，还有一些咖啡渣，我们如何呢去这个 正确使用去增加土壤的肥力。
0: 嗯，张老师。
9: 是
8: 哦。
9: 对对，我现在就是直接埋掉土里面，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8: 它也会有肥力，但是不太好。啊，
9: 对。
8: 因为什么呢？一个没有发酵，没发酵以后，它在土壤里面发酵以后呢，它会产生大量的不好的那个气体，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烧根，其实呢，它浓度啊太集中了，它跟浓度高了以后，就像我们腌菜一样的，啊，新鲜的菜一把盐撒下去，把里面的水分呢拿出来了，这样对根不好的。第二个呢，它发酵的时候啊，它会产生那个分泌物啊，产生气体，这个气体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呢，它是氨气，是硫化氢，还有一种丁酸啊，这些东西对根系相当相当不好。当然了，你是埋在土里边，不可能把整个根系都破坏，但是会对这根系呢有损伤，不好。所以我提倡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先发酵，先发酵了以后才用到地里边去。比如说咖啡渣，它的那个发酵那个危害力没有那豆渣厉害，但是呢，它对土壤板结，因为它比较细密，啊，不透气了，也不好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最简单的去找个泡沫箱。找个泡沫箱，还有呢，现在，马路边上那个叶子啊，掉下来的枯叶啊，很多。把这个东西去捡回来，拿个一两个袋子啊，去捡回来，把这个东西，它是高碳，啊，含碳量比较多的，还有呢，豆渣是高氮的，把这个几个混合起来，放在泡沫箱里边让它发酵。假如你，可以有知道这个是 EM 菌啊，或者土著菌啊，把这东西加在里边，帮助它发酵，那很快的，一天两天它开始发热了，是吧？你这样做两个星期，这个就可以用了。当然，你放时间再长，放个一个月那是最好的，啊，完全发酵了，
0: 可能要发酵之后再用来提高这个土壤的生命力啊，会比较好一点。
9: 我他的现在呢，他简单的，他就让我们就在后院空的地方呢挖了一个坑，然后把这些豆渣然后咖啡渣混在里面。你说还要再加一些什么呀？加一些这个
8: 树叶，
9: 倒一些水吗？是不是？树叶啊，
0: 对，就是现在街边有很多落叶嘛，可以去收集一些落叶拌在里面。
9: 树叶放在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土上面盖上嘛，或者怎么样？
8: 也可以。
9: 它那个，尤其豆渣那个味道比较大啊，有时候放几天。
8: 对，
0: 可以盖起来的。
9: 盖起来哦，两周以后差不多可以了吧？就
0: 如果没有这个辅助的，
8: 起码要一个月。
0: 一个月
9: 一个月才能用。
0: 好的好的，也是希望解答了您的问题，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
9: 那些果蔬皮的话也可以混在里面啊，
8: 你说啥？
9: 香蕉皮啊，
0: 一些水果的
9: 皮
0: 啊，都可以是吧？
9: 都可以混在里面啊。
0: 好的，谢
9: 谢
0: 您参与节目，谢谢您赵先生。那张老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提高土壤生命力的话题。我感觉听众朋友们应该对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关注。其实我个人啊，我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小时候吃的一些农产品啊，跟现在吃的一些东西的味道好像是有点差距的啊，就是感觉风味没有之前那么足了。那这个是不是也跟土壤的生命力有关呢？
8: 非常大的关系。现在要讲回这个，刚才我把一个内容跳掉啊，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土壤呢，它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眼睛能摸到、看得到、摸得到的那个沙土，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土好不好抓一把，其实呢，真正的生命力啊，它的精华，它的灵魂是在你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当然了，有部分你能看见的，比如说这个土壤里边有蚯蚓，那就是好，是好的土壤了。
0: 嗯
8: 啊，它有生命力了，还有好多小的线虫啊，这线虫呢也很小的，眼睛看不见的，它呢在这土壤里边呢吃那些腐蚀质啊，吃那些有机物啊，比如说是掉下来的东西，它会把它分解以后呢，它的粪便就是我们的肥。再小的就是我们重点的它的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真菌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咖啡渣放在土里面，这么一堆土，这个咖啡上面会长白毛。
0: 嗯
8: 啊，有的在树林下边那个叶子，哎，一翻下一看，哎，上面长了一层白毛，也在覆盖一层白的像皮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菌、真菌。还有呢蘑菇啊，蘑菇就是菌类，真菌啊，能够有这些东西长的那个土壤就好了。
0: 嗯
8: 啊，这就是我们土壤的生命力的表现。
0: 可以观察这些有没有蘑菇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白色的膜呀，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表现的方式啊。
8: 对，
0: 嗯，
8: 那再回过来讲了啊，这个土壤好了，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啊，小时候的味道特别好，现在为什么味道都感觉其实都是一包水。
0: 嗯，是啊，
8: 为什么味道的？为这个香味的啊。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化肥用了太多了。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些微生物，它需要吃东西的，啊，虽然眼睛看不见，它需要吃东西。它怎么吃东西呢？就是我们在堆肥。世界上没有微生物，那个世界就没发展了，
0: 嗯
8: 啊，树也没办法长了啊，这一切都是那个微生物的功劳，包括我们人也一样的啊，你吃东西没有这个微生物，我们大肠里边、小肠里边也都是要好多菌啊，它帮你消化，假如没这些菌了，那你就是根本没有消化，大便大不出啊，
0: 所以非常重要啊。
8: 对对，土壤里边也是一样的。由于化肥呢跟我们就是那些为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化肥用了也多呢，没有有机物下去了，这些为什么它就饿死了，饿死了以后呢，那就是没有那个为什么帮我们分解土壤里边的有机物，这就是我们发酵的过程。堆肥我们看着这些做，它在土壤里面它也在继续不断的发酵啊，它就是我们能够发酵就是靠这些微生物来那个它的功劳。农产物为什么现在这个营养啊、风味啊、口感不如以前呢？因为我们有机物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不单单是我们说的矿物化产生的氮磷钾磷钙什么东西啊，还有微量元素十几种就必须的营养，还有其他我们那个有机物，比如说氨基酸啊、果氨酸啊、啊腐殖酸啊、啊有机酸啊、腐蚀质啊，有这些东西。
0: 嗯，
8: 那有机酸里面小分子植物可以直接吸收的，我们这个为什么水果啊比较香，它是芳香性物质，它分子相当复杂，它就是有机物的一种表现。
0: 嗯，
8: 我们那个有机质它吸收了啊，吸收了以后它就制造我们感觉好吃的香味的东西的原料。花费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
0: 嗯，
8: 它就很简单的，啊，都看着这东西有没有氮啊，啊，有没有磷啊，有没有钾啊？比如说磷钾肥最多的磷酸二氢钾，里面就是个磷，就是个钾，没其他东西，啊，所以呢， 它就缺少有机肥里边那些氨基酸，所以我们长出来的东西呢，它就没有味道了。
0: 嗯，原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小时候吃的东西可能感觉味儿比较足啊，风味物质比较多，现在可能不是我的错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原因热线。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 Dateline 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九点半在 SBS 观看 Dateline， 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SBS Food 把世界美味搬进您的厨房，7000多份食谱，还有更多文章和视频介绍您钟爱的美食，请访问 sbs.com.au/food。
10: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我们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炎张老师，继续来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张老师您好。
8: 你好，大家好。
0: 嗯，张老师啊，刚才有说到，就是如果这个土壤中的微生物减少，会导致农产物的这个营养、风味以及口感大不如前。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弊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缺点呢？
8: 好，现在我们的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了，啊，扔掉的垃圾越来越多，所以环境的污染越多了。那我举个例，在我们，啊。很早以前的他们都没有农药的，
0: 嗯，
8: 现在呢这个农药也从来要撒药，要有我那个病出来了要撒什么药啊，这些病虫害太多。为什么现在植物病多？其实植物跟人一样的，大家现在都讲究养生啊，讲究营养，我们都知道养生也好，身体也好，那我们每天要吃25种，不同的植物。
0: 嗯，
8: 比如说我们不能吃蛋，但吃大米，对吧？要吃糙米，啊，吃其他的谷物，吃其他豆类，是吧？五谷杂粮多吃。
0: 嗯，
8: 因为营养丰富，又你可以长寿。其实我们种蔬那个蔬菜，如果也是一样的。营养单一，化肥营养太单一了，因为我在搞水培的，啊，学过水培的，它里面就是这是十几种成分，啊，造个15样东西，就大量，元素都有了，氮有了，磷有了，钾有了，硫有了，镁也有了，啊，钙也有了，啊，再加一些那个微量元素，什么铜啊、铁啊，这东西，这个它长起来很快的。为什么呢？它浓度高，
0: 嗯，
8: 啊，里面一下我要多少肥， 多放一点啊，很快的。但是你假如有机会，你就没办法很快的增加它的浓度的。那有机会它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的，所以呢，那化肥呢它快。哦，但是这个带来什么问题呢？它营养太单一了。太单一以后呢，其实植物它也会分泌其他东西的，比如抗菌素啊，什么抗病虫害的东西啊，比如说植物给虫子咬了，它也马上刺激它身体里面产生那些抗体，改变了口味，释放了气味，把虫子赶走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用的是化肥，植物就没这些那个原料去驱赶的虫子，所以呢现在虫还多了。比如说我们氮肥下了很多，一棵植物长得很快啊，这个小苗长得又快又嫩，马上就蚜虫来了。因为它你营养不平衡了，它植物抵抗力就差了，抗病抗虫害的能力它就也就差了，对虫害的就多了呀。所以呢我们接触了呢就杀虫了啊，有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有的人干脆就把家里面杀这个蟑螂啊，这些药水也拿来去喷了啊。有人在推荐了啊，这样的就是造成了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这些这个很强烈的杀菌这个药水啊，它在土壤里面呢，也就呢把这个里面的微生物呢也进一步杀死了。所以说你这样又没吃的东西，还有那个污染也多，再加上这些化肥来那个化学的那个农药来，你叫这个土壤里面为什么怎么活下去啊？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去看，你这个土壤里面有没有蚯蚓，蚯蚓都没有了，那下面为什么就更不要谈了。
0: 而且现在可能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肥料的这个利用率也降低了。
8: 对呀、接下来就说了，化肥呢，它本来就是很高浓度的个无机盐，就像我们厨房里边的盐、味精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化肥的。你手抖一抖就下去很多，很多的就是浓度提高了，一高了以后呢，那些微生物啊，它就活不了了。我们还再举个例子，我家里养金鱼，对吧？你稍微放些东西进去，金鱼马上就死。为什么？太毒的东西太多了，或者什么食粮太多了，它都把它胀死了，把它毒死了啊。土壤里边那个东西你看不见，它死的是还是活的你都不知道啊。但是这些东西呢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这些化肥呢，它是我们设计的啊，16种元素就是为植物生长的，是吧？基本元素、大量元素、重量元素、微量元素。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啊，给微生物吃的。这样长期下来呢，那土壤里边那个微生物啊，就有益菌啊，就没有了。
0: 所以长期以往下来啊，这个土壤的生命力也就降低了。那张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有一个听众通过短信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悉尼可以种红薯吗？这个时间？
8: 哦，现在天冷了不行吧？
0: 哦，就是现在天气太凉了，所以说已经不是种红薯的好时候了。
8: 对。
0: 那如果这位听众想要种红薯的话，应该什么时候种呢？
8: 还春天种吧。
0: 春天种呢，可能就要再等一段时间了。王女士也是希望解答了您的问题。那听众朋友，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收听园艺热线的节目。那么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张老师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听众朋友，也是欢迎您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锁定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5月22号星期五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梁艳光。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咁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咧，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Kamilaroi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咧，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先同大家咧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先啦。咁一间新闻之后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呢一个嘅。新納粹組織白色澳洲就向法庭申請暫時豁免被政府列入非法仇恨團體名單上訴案件，就最高法院最高最早可能就會在下個月對有關案件作出裁決。
2: 另外咧，喺香港法訊就會跟進香港房屋委員會啦，去年推出嘅舉報濫用公屋嘅呢個計劃咧，係有啲咩嘅成效嘅噃。
3: 咁另外咧，數字大意義就會同大家睇睇77,700呢一個人口數據嘅數字嘅。
2: 咁另外咧，喺神州快訊咧，亦都會同大家關注中國有網民咧，因為過分依賴人工智能啊，結果咧係得不償失。咁究竟又發生咗咩事咧？咁另外，環宇金融咧，亦都會同大家咧睇睇咧，係因為全球政治嘅格局緊張啦，亦都引發咧有即係研究就話咧，而家各國嘅銀行咧正係秘密收緊呢個跨境嘅貸款。咁到底喺咁嘅環境底下，澳洲人又係咪要承受更高嘅利率壓力咧？咁第二小时咧，亦都唔好错过有营运首期好主意同埋大众论坛嘅环节。不过而家先交由陆女真送上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据报再有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启程返回澳洲。伊朗领袖下令不会放弃国内所存高浓缩油，令到美伊和谈再添变数。日本驻华大使希望促成日中首脑会谈，改善两国的关系。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22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报再有一批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澳籍妇女和儿童离开叙利亚。有传媒报道指这一批人士当地时间昨日下午离开罗杰难民营，相信正在前往首都大马士革，预料就会登机飞返澳洲。今个月初，四名女子和九名儿童在大马士革逗留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分别飞抵雪梨和墨尔本。他们抵达的时候，其中三名女子被澳洲边防队伍拘捕，两人被控涉及奴役的罪名，另外一人被控参与恐怖组织和前往被列为战争的地区。以色列驻澳大使维护他的国家对待加沙救援船队人员的手法，声称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羞辱他们之前，这一批人员一直是被审慎对待。有录影片段显示这一批活跃人士跪在地上面，双手绑在背后，被本格维尔嘲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亦都指责他的手法是违反国家的价值观和常规。驻澳大使纽曼指这一批活跃人士会被遣返自己的国家。
1: The dealing with them was very sensitive. The interception itself was done by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0: 纽曼声称，他们受到审慎对待，而拦截船队的行动是由以色列政府和保安队伍执行，过程顺利和非常审慎。他说本格维尔到他们的所在地羞辱他们。他说大家要谨记，没人是受到伤害，而他的行为是被彻底谴责。而全球坚韧船队的400名人员之中，包括有11名澳洲人。这个澳洲团队昨晚发表声明，指被扣留的澳洲人正乘坐巴士被送到以色列拉蒙机场，预料会飞去伊斯坦堡。联邦政府拨款700万元应付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原住民社区主导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对此表示欢迎。疫情蔓延到北领地、西澳、昆州和南澳，截至昨日已经录得超过230宗病例。原住民事务部长麦加菲表示会即时开始提供支援。他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联邦政府正致力确保偏远地区社群获得符合当地文化的疾病资讯。
2: We know that we've got over 100 Aboriginal language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is there.
0: 麦加菲指出，有百多种原住民语言，必须确保适当的沟通，避免错误的资讯。他说在新冠疫情期间确实是有错误资讯出现，所以必须确保正确的资讯传达到偏远和乡镇地区。最新公布的失业率上升显示出伊朗战事对本地经济的影响。有经济分析师认为6月份加息的机会现在会较微。昨日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失业率由 4.3% 上升到 4.5%， 大概削减了18600个工作岗位。这些数字出乎经济学者的预料，在此之前的估计是失业率会维持不变，并且会有15000个职位的增加。汇丰首席经济分析师布洛森指，刚公布的数据再加上消费者和商界的信心和楼价下跌，都是经济下滑的迹象。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着下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 美伊谈判取得部分进展，不过仍然难保证一定是能够成功。他强调，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协议就会难以实现。目前西方国家亦都正在指责伊朗提炼出六成纯度，即是接近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等同意图发展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明会移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并且很可能会将这些浓缩铀销毁。不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不会将国内近乎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运走，亦都一直坚持他们并非寻求拥有核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除非伊朗移除经浓缩的铀，拆除国内的弹道飞弹，同埋停止支持他们支援的民兵组织，否则战争是不会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所伊波拉治疗中心发生了官民冲突，据报当地居民向中心纵火和袭击援助车辆，附近亦都传出枪声。当局一直有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设立专门的伊波拉治疗中心，作为控制疫情的关键措施。而今次出事的雅姆帕拉市治疗中心一直用作存放染病死者的遗体，等待以安全的方式去落葬。据当地一名协调员穆肯迪表示，今次暴力袭击的起因是有死者家属试图领回一名男子遗体，打算按当地的传统举行葬礼。不过卫生官员就认为，传统葬礼可能会将病毒传播给更广泛的社区，而拒绝交出遗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日本驻华大使金灿显治誓言会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促成日中首脑会谈，致力改善当前两国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支持台湾的立场之后，北京外交部已经多次强调言论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根源，并且要求日本要反思纠错，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金灿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有超过10,000间日本企业仍然活跃于中国30,000多个经营场所，以及有近100,000名日侨在中国生活。他认为两国关系恶化将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且表示日本会利用目前的多个外交机会为两国累积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2009年法国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巴黎一间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空中巴士公司企业是过失杀人罪成。当年一部客机从里约热内卢飞去巴黎期间失事，导致22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在为期8星期的审讯期间，法院按检控方提出的申请判处两间公司分别要支付最高罚款25,000欧元，大概等于36,600澳元。有当地的律师预测两间公司会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诉讼的程序可能会再拖延几年。看回本地的消息，新州政府设立当地首个专责的移民工人中心，预计每年可以为2000弱势工人提供符合文化和融合社会的服务。新州工会联会发言人莫雷指，移民工人长久以来都是比较容易被克扣工资。
3: We had a young woman, Kate. She was told that she would get 25.
0: 莫雷讲出一个例子，佢话有一名年轻女子雇佣的时候说她每摘一桶水果就有25元的人工。 佢以为系好好嘅待遇，直至佢发现原来一桶系800公斤嘅橙。佢结果做咗一个星期先至得到75蚊，更加因为扣起咗佢嘅住宿费，结果仲欠咗雇主嘅钱。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英超球队亚士顿维拉喺欧联杯总决赛以3-0击败咗德国嘅弗赖堡，事隔44年之后再次捧走呢一项欧洲关键赛事嘅奖杯。亚士顿维拉嘅中场球员罗杰斯喺总决赛为球队射入咗奠定胜局嘅第三球，并且贡献一次助攻，回应今届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同时有几万名嘅球迷亦都喺伯明翰参加欢迎球队凯旋回国嘅游行，分享球员举杯嘅喜悦。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40点，上升了123点，总成交69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1，上升了1.77；联邦银行收市164.13，上升了1.49；西太银行收市36.28，上升了7.7；国民银行收市37.66，上升了8.6；澳新银行收市35.32，上升了5.5。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0285点，上升了276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386点，下跌了26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77点，下跌了8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50，对港元是5.6017，对人民币4.86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早上有浓雾17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3度。珀斯阳光普照19度。亚德雷德逐渐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7度。坎培拉早上有雾之后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女真，亦都唔好错过咧新闻提要之后，我哋继续会为大家咧送上有数字第二神州快讯同埋环宇金融嘅环节噶。
1: 嗯，系啦，咁喺广告之后咧，我哋都会同大家送上呢个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睇睇咧新州政府公布咧首个嘅移民工人中心，咁俾咧临时签证持有人咧，一旦喺工作上遇到一啲剥削嘅情况咧，可以寻求协助。咁另外咧，高等法院最快咧可能会喺下个月咧就是否给予呢个新纳税组织White Australia 啦，争取临时豁免被列为非法仇恨团体嘅上诉，作出裁决嘅。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6: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新纳税组织白色澳洲 White Australia 向法庭申请暂时豁免被政府列入为一个非法的仇恨团体名单的上诉案，最高法院最早可能就会在下个月对有关的案件作出裁决的了。
0: 是啊，这个组织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网络，即是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的组织。他们今次提出上诉，就是试图推翻政府的反仇恨言论法，并且希望获得一项禁制令去有效阻止内政部长对他们作出取缔。
1: 是啊，那么该组织的领袖邱厄尔在聆讯之前就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面发文，就说今次的这项禁令的申请这项上诉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政府利用有关的法例去逮捕或者是监禁他的。同时最高法院亦都会裁定这项嘅反仇恨法例咧，系咪符合宪法？
0: 系啊，但系咧，最高法院嘅法官贾戈特就表示啦，有关上诉嘅申请咧，并唔系紧急噶，可以喺未来数个星期之内咧，先至进行聆讯。而贾戈特喺寻日嘅指示聆讯里边，亦都表示啊，已经通知邱厄尔咧，佢哋呢个嘅组织啦，好可能会被列为咧系被禁止嘅仇恨团体。佢亦都表示咧，对方寻求临时豁免所依据嘅条件咧，完全系同佢哋自身嘅情况相关。法院亦都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到5号再次就住上诉系进行聆讯噶，并且作出裁决。至于对政府的反仇恨言论法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法院就会在9月初举行为期2日的最终聆讯。
1: 係啊，咁其實咧呢個組織一直咧都試圖咧係可以組成一個政黨，咁啊希望咧可以參加下屆嘅聯邦大選嘅。咁當被問到咧該組織係咪希望能夠喺今年維州選舉嘅候選人報名截止之前，咁法庭咧能夠對上訴作出裁決嘅時候啊，該組織嘅代表律師就向法庭話：呢個咧唔係重點所在，因為咧該組織認為最重要嘅係能夠確定咧佢哋係一個合法同埋有權參政嘅組織。咁早前咧，澳洲安全情報組織即係 ASIO 咧，就根據邦迪海灘恐襲之後通過嘅反仇恨法之下咧，建議內政部長博克咧就將該組織列為係一個被禁止嘅仇恨團體。而該組織嘅前身國家社會主義網絡咧，喺反仇恨法案通過之後啊，亦都即時咧宣布解散噶。咁而内政部长博克就话咧，虽然该组织咧就改名叫做白色澳洲啦，但系佢哋仍然咧系继续以基本相同嘅成员咧系继续运作。咁根据政府嘅声明就话咧，任何支持、资助或者系加入呢个组织咧，都系属于非法行为嚟噶。
0: 系啊，咁啊，喺另一方面啦，为咗让一啲临时签证持有人咧，如果佢哋喺工作上面遇到任何剥削嘅时候，可以寻求帮助咧。咁新州政府寻日咧就公布啊，佢哋将会喺新州成立首个移民工人中心，就专门咧为一啲移民啦就住劳工剥削问题提供协助噶。咁呢间中心咧会喺未来嘅四年啦，获得州政府650万嘅拨款。为州内嘅弱势移民社群啦，提供有关工作场所啦、工作安全同埋移民方面嘅支援嘅。
1: 系啊，咁根据咧移民司法研究所喺今个月公布嘅一份报告就指出咧，近三分之二嘅临时签证持有人啦，面对工资过低嘅问题。咁但系咧就国际留学生嚟讲咧，佢哋每星期嘅工资损失咧，估计咧就超过6000万咁多
0: 嘅
1: 噃。
0: 系啊，咁同时都有超过三分一嘅受访者话咧，佢哋系以自雇或者合约嘅形式身份嚟到工作噶。咁而新州工会联会主席莫雷咧就强调咧，移民对澳洲咧系非常之重要。佢又话咧，澳洲嘅人口有限啦，而澳洲嘅经济咧亦都好依赖啦呢啲嘅移民嚟到从事嗰啲咧本地人手不足嘅工作，例如系农业啦、零售业、餐饮业同埋建筑业等等。
1: 系啊，咁而家咧新州在雪梨市中心设立的这个首个中心呢，就专门呢就是为遭受低薪、不安全工作环境同埋公然被剥削的移民工人提供支援的。咁预计呢中心每年呢就可以协助2000名面对有关问题的工人。咁同时呢新州政府亦都会在一些偏远地区呢设立同类型的服务，咁确保呢当地的移民呢的工人呢亦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的。
0: 咁新州州长柯文斯就话呢，佢哋希望移民都知道啦，如果佢哋喺工作上面感到压力或者被逼咧，要接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嘅报酬咧，其实都可以啦向中心去寻求协助噶。而中心咧亦都会向工人解释佢哋嘅权益，并且确保咧佢哋获得所有合法应得嘅权利。
1: 系啊，咁而喺新州嘅索马利亚委员会主席加布里斯咧就好欢迎州政府今次嘅举措，咁仲话咧今次呢个做法咧亦都能够帮助咧，即系移民工人咧，系获得适当嘅建议，特别咧就系一啲法律方面嘅支援嘅。咁啊，希望咧即系政府即系呢方面嘅工作咧，亦都可以咧解决到移民工人面对剥削嘅问题吓。咁我哋而家亦都去广告先啦，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噃。
7: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5: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嘅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嘅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想知道 SBS 电视台同埋 SBS 电台各个频道而家以及即将播放乜嘢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3: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4: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香港快讯。香港为了打击这个滥用公屋的问题，房屋委员会去年就推出了举报滥用公屋奖这个计划。我们的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就会同大家看看计划推出了一年究竟有什么成效。
1: 咁佢亦都会同大家咧讲下香港下年嘅一月咧，就会第一次成为国际帆船大赛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占整体大约4%，合计是派发了75,000元的奖金。房委会并且向有关个案的滥用公屋租户发出迁出通知书。调查和审核所需的时间是要视乎个案实质情况而定的，例如涉及丢空单位和非持续居住的情况，一般需时为期3个月的观察期就可以结案。但若果涉及虚报入息、资产或者是境外物业的个案，就需要向其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甚或是境外部门或者是机构去索取资料举证，才可以完成审查。需时一般会比较长。房委会会继续检讨计划的成效，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策略，以进一步提升计划的成效。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国际调解院开幕超过半年，签署了公约的成员国增加至42个。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一个是非常亮丽的成绩。特区政府虽然不会直接参与国际调解院的日常运作，但是必定会全力支持和配合调解院的工作，包括继续为总部大楼提供维护支持。在国家指定加入调解院调解员名单的24个调解员当中，有10个是来自香港。律政司正是积极研究推动在特区政府作为合约一方而又合适的国际协议当中加入调解院的选项。另外，特区政府亦都正是同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单，以拓展专业调解服务。律政司现在正是筹备兴建毗邻调解院总部的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将会设有具备国际水平的会议厅、培训设施，包括模拟法庭、争议解决设施，包括仲裁和调解设施，供本地和国际法律相关组织设立办事处的场地，以及提供额外空间给国际调解院。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全球顶级帆船赛事之一的国际帆船大奖赛宣布会在明年1月的赛事以香港作为揭幕战。在1月23号到24号就会在维多利亚港举行，成为13个分站的第一站，是第一次将香港列为赛事的其中一站，并且获得政府 M 品牌的认可。国际帆船大奖赛的主办方说，维港为比赛提供近岸赛场，形容香港是世界级比赛场地，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赛体验，预料将会带来大量商机和旅客关注。而他们亦都已经同香港签订2027、2028和2029年赛季合约。赛事若果能够常态化地举行，将会有利培育成市民熟悉的年度活动，类似国际7人榄球赛这样，长远可以形成固定档期去吸引旅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就说，国际帆船大奖赛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水上竞技之一，这项标志性赛事以香港作为揭幕战，体现出维港的独特性、活力海滨和待客之道等等，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举办顶级国际赛事的地位。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据报再有一批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澳籍妇女和儿童离开叙利亚，将会启程返回澳洲。以色列驻澳大使维护他的国家对待加沙救援船队人员的手法，声称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羞辱他们之前，这批人员一直被审慎地对待。而被扣留的澳洲人正乘坐巴士被送到以色列拉蒙机场，预料将会飞去伊斯坦堡。联邦政府拨款700万元应付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原住民社区主导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对此表示欢迎。 美国国务卿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部分进展，不过难。

0: 保一定能够成功，而伊朗领袖下令不放弃国内所存的高浓缩油，令到美伊和谈再添变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所伊波拉治疗中心发生官民冲突，据报居民向中心纵火和袭击援助车辆，附近亦都传出枪声。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艳刚。
1: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移民签证嘅话题咧，往往都系澳洲人其中一个咧好关注嘅话题。咁啊，根据澳洲内政部嘅数据咧，澳洲而家咧都有超过70,000人咧身处境内，但系咧就冇有效嘅签证身份啦。近日咧呢个数字亦都再次引起社会嘅讨论。
2: 系啊，咁啊，其实咧，根据政府嘅估计咧，佢而家咧就有77,700人咧，就系喺合法入境澳洲之后咧，就因为佢哋嘅签证咧就系过期啊，被取消或者系申请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嘅临时签证嘅之时咧，就系、是、身份咧就可能跌入一个灰色嘅地带嘅。咁今日嘅数字大意义咧，蔡尔文咧就会由呢一个77,700嘅数字咧，同大家睇下澳洲签证制度背后嘅一啲灰色地带嘅。
3: 77,700呢一个数字，近日再次成为澳洲移民嘅新闻焦点。根据澳洲内政部嘅数字，截至到2025年6月30日，澳洲估计有77,700名 unlawful non-citizens， 即系话系非澳洲公民，而当时身处澳洲境内，但系又冇合法有效签证身份嘅人。澳洲内政部的定义，这一类人士包括签证过期之后仍然留在澳洲，或者签证被取消但是身份仍未解决的人。即是说很多人原本是合法入境澳洲的，可能是持有旅游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之后因为签证到期申请未能接上，或者是签证被取消，又或者是行政程序上面未完成，才由合法的身份变成非法身份。所以这个数字反映的不是边境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签证制度入面怎样处理过期、取消、等待和身份转换的情况。那究竟77,700这个数字是多不多呢？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9月30日，澳洲人口大约是有2,770,000人。如果用这7万几人去计呢，就是大约占澳洲总人口的 0.28%。但在政治上面呢就比较敏感啦。因为今日的澳洲面对住屋压力、租金高企、公共服务负担、移民政策的争议，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同人口、签证、移民有关的数字呢都好好容易变成政治的焦点了。咁我哋又再睇远啲啦。澳洲呢其实係一个高度依赖海外人口流入嘅国家。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显示 ,2024 年至25年嘅财政年度，澳洲净海外移民增加咗306,000人，低过上一年度嘅429,000人。而同时移民抵达人数由661,000人跌到去568,000人。而离境的人数就增加了，由232,000人升到去263,000人。即是说澳洲的移民增长已经由疫情后高峰回落，但是海外人口流入仍然是澳洲人口增长重要的部分。而临时签证制度正正就是这个人口流动入面最复杂的一环。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6月底，澳洲有超过270,000名临时签证持有人。当中包括学生签证、旅游签证、工作签证同埋过桥签证。咁呢7万几人入面，边啲人係占最多呢？内政部嘅资料显示，呢一批人里面大约1/3係嚟自三个国家。中国大约係12,100人，马来西亚就有8,100人，而美国就大约有5,500人。当中有人可能係旅客，有人可能係学生，亦都可能係曾经持有工作签证嘅人。背景好多元，原因都好复杂，而部分是属于短期的预期，之后都会自愿离境。而我们都可以看看性别的分布。数据显示， 呢七万几人里面，男性系占54,500人，系占咗七成，而女性就系23,100人，系占咗三成左右。男性嘅比例明显偏高，呢一点可以引申到去社会另一个问题，就系劳工市场啦。当一个人冇有效嘅签证身份，佢通常都难以正式受聘，亦都难以维权。即使系遭到拖粮、低薪、工伤，甚至系被剥削，都未必敢投诉。所以非法居留不只是移民管理的问题，亦都是劳动市场、工人保障和雇主违规有关。澳洲政府近年都针对临时移民工人被剥削的问题作出改革，例如是废除可能令临时移民因为担心违反工作条件而不敢举报剥削的相关安排。而内政部的数据亦都显示，2024-25 年度澳洲有37,981宗签证取消，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三成以上。所以今集讲的这个数字77,700人，不只是涉及移民政策，亦都是澳洲怎样管理人口、保障劳工、维持公平制度，以及怎样处理面对制度边缘的人。
1: 系啦，唔该晒蔡以文噶，咁啊，亦都即系相信咧呢一个嘅关于签证嘅话题咧，都值得大家关注啊。咁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阵间响大众论坛咧都会继续咧就住咧政府改革咗咧一啲关于呢个技术移民签证嘅配额啦。咁啊，究竟呢一样嘢咧会对我哋澳洲带嚟点样嘅改变咧？尤其是系劳动界啊，或者呢个嘅劳动工人方面。
2: 嗯，系啊，咁啊，其实咧移民同工作咧都经常都有扯上关系，究竟佢哋搵揾到嘢做啦吓，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好多嘢都系依赖呢个 AI 咧嚟到做噶啦。咁啊，例如咧，中国有网民咧连喺网上 book 位咧都系索性叫 AI 帮佢 book 啊，结果咧就发生咗一啲嘅问题噃。
1: 嗯，咁啊，究竟系咩问题咧？我知道我哋嘅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里边同我哋倾下，咁佢亦都会报道咧广州政府咧锐意咧就去除咧当地有呢个电机之城之称嘅呢个不雅称号啊，咁究竟又做咗啲乜嘢咧？
4: 而家咧 AI 好 hit 噶啦，大家有冇试过用 AI 助手喺餐厅 book 位咧？最近咧，江苏镇江有位顾客啊，就因为 book 位嗰阵时太过信任豆包，搞到成肚气啊！佢通过豆包 AI 咧预约咗一间鱼庄店嘅晚饭，豆包仲懒专业咁叫佢到店之后咧就报豆包预留嘅位，点知咧佢去到嗰阵时发觉根本系冇预约到嘅。店员仲话啦，你揾豆包预约嘅，咁咪揾翻豆包咯。态度傲慢啊，最终搞到佢食唔成饭，仲要受气添，嬲到上网写差评。呢条差评一出，即刻引嚟无数网友围观啊！有人仲问咩豆包开通咗订座功能嘅咩咁？仲有人咧直言啦 ，AI 讲嘅嘢你都信？佢哋最擅长就系作啲古仔嚟氹鬼你啊！呢位顾客后来都解释翻，自己差评嘅主要原因咧，系因为店员嘅态度差，唔尊重人，就唔怪得 AI 嘅。但系商家都话啦，豆包并冇同我哋嘅系统对接噶，佢所谓嘅预约成功只系模拟对话，而对于佢哋员工接待嗰阵时嘅恶劣态度咧，佢哋都深表歉意。咁我都有问过豆包官方噶，官方平台都澄清啦。平台咧係暫時唔支持實際餐廳預約嘅，嗰啲豆包嘅對話內容咧都係一種模擬現實，係無法代傳信息，或者好似美團、大眾點評咁預約 book 餐廳嘅喎。嗱，呢單嘢咧再次暴露咗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嘅作古仔問題啦，即係話一本正經咁編造啲假信息嚟氹鬼你啊！專家都話啦，大语言模型啊，系靠统计预测嚟生成文字嘅，追求嘅咧系语句通顺，但系唔会辨别真伪嘅。如果训练嘅数据有错，输出就会跟住出错，结果咧又真系有人信咗呢个错误答案。咁唔怪之得有网友就感叹啦 ，AI 工具真系令到部分人咧系丧失咗思考能力嘅，连预约啊都要靠 AI。自己打个电话核实下都懒得核实，咁就唔怪得之撞南墙啦。 所以就话啦，暂时嚟讲呢 ,AI 可以帮你手，但係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啊。重要事情嘅话都系自己亲手做，亲自核实最稳阵啊。分享完大消息啦，分享下广州呢个电鸡之城嘅新消息先。电鸡即係话电动自行车啊，有几麻烦呢？相信关注呢个节目嘅朋友听我吐槽过唔少次啦。不过呢，而家广州市政府开始落力整顿啊。从5月15号开始，广州交警开启咗新一轮嘅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路面呢係严查，加埋电子足踏双管齐下㗎喎。重点打击改装、假套牌、无牌、粗红灯、闯桥、闯隧道等等严重嘅违法嘅。咁大阵仗，我啊梗去到解放北路嘅整治点亲眼睇睇執法现场啦。刚去到就见到有人嘅电机违规载人啊被拦低咗。交警呢一对比，发现部车系改头换面嘅。车牌位置变咗，电机嘅功率呢从400瓦改到2000瓦嘅。而轴距拉长呢超过125厘米。交警同我分享啦，改装之后呢车速变快，重心变高，急刹呢容易翻车，甚至系断车架㗎喎。咁夸张自然就系当场扣车。另一位骑手呢刚从转弯路驶出嚟就被拦停啦。佢同我话佢嗰部自行车呢系二手平台连排买嘅，700多元，返嚟之后呢执过整过。但係呢经查呢佢係涉嫌使用咗假号牌假 number 嘅，同样被扣咗啊。交警呢都提醒啦，先上牌后改装都係违规违法嘅。咁据了解啦，目前全广州市已经设咗128个固定嘅整治点，320个铁骑巡逻组，电子足拍设备呢係增加到928套嘅。而今年以嚟呢，扣留改装假牌嘅车辆呢同比係上升咗23倍嘅。查处嘅违法数呢升咗85%啊。咁落力整治，市民呢都係举高双手双脚赞成严查。就话啦，早就应该管啦，成日见到啲改装车喺个马路度穿插啊，自己心惊惊啊。咁除咗严查啦，交警呢都推行安步计划，优化咗电机嘅通行㗎喎。譬如话喺起义路、龙溪大道等等路段呢係增设咗一栏一坡嘅。电机呢可以通过非机动车道呢直接推上嗰个停放区嗰度，就唔使再好似以前咁同啲行人呢去逼行人道啦。咁相信呢按照呢种节奏啊，电机横冲直撞嘅问题好快就可以解决㗎啦。我哋电机之城嘅呢个专号呢好快都可以砸落嚟啦。
1: 系，你都唔该晒黎子敬啊！咁啊，有问题咧，政府整顿咧都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嘅情况啊！咁啊，不过咧，我哋而家又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睇睇啦。咁随住国际结算银行警告咧，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嘅情况之下咧，好多银行正系秘密收紧呢个嘅贷款啦。同时咧，各国预计咧今年储银咧仲会加息两次啊！咁究竟澳洲嘅贷款人咧系咪受到双重嘅打击咧？我哋都请嚟专家同大家咧系作出分析噶噃。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哇环宇金融呢个环节啦。咁啊，随住咧加息，令到本地嘅公贷成本咧就系日益增长啦。咁国际结算银行即系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咧，最近就分析啊，就警告话咧，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嘅局势咧，就引发各国银行咧要秘密收紧呢个跨境嘅贷款嘅。
1: 系啊，咁啊，亦都喺即系随住呢一个嘅息口增长啦，我哋见到可能有進一步嘅即係再上調嘅情況底下啦，咁啊，究竟澳洲人咧係咪需要承受咧更高嘅呢一個嘅借貸壓力咧？咁啊，而家咧我哋嘅即係貸款嘅情況咧，亦都係即係已經係個利率已經非常之高啊！咁從現實嘅層面咧，澳洲係咪真係仲有加息嘅空間咧？咁我今集咧亦都請嚟咧投資公司 Ginkgo Private 嘅理財策劃師曾耀濤同大家咧作出重點嘅分析。你好，
11: 系 Iva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呢一份嘅报告咧，警告话咧，而家咧就系好多嘅银行啦，已经系开始秘密收紧佢哋嗰个跨境嘅贷款同埋囤积资本。就你哋所知咧，其实呢个已经系咪目前嘅一个现状咧？
11: 呢个所谓秘密收紧嘅意思咧，秘密咧就系即系话唔可以喺 on paper。在帳面上咁樣講話，好有選擇性咁樣貸款俾呢啲人。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呢個半公開嘅所謂秘密嚟㗎啦，就係、是、呢種叫做去風險化嘅操作啊。就係、是、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啦，銀根就已經係秘密咁樣收緊㗎啦。2022年咧，俄烏衝突之後咧，就更加上升咗呢種去風險化嘅操作。就係、是、當啲銀行喺兩個國家咧，分屬於唔同嘅所謂政治陣營啊，或者意識形態唔同嘅陣營嘅時候咧，大家之間嘅貸款咧。唔喺正常嘅道路上行驶嘅，系会有选择性咁样尽量少借啲俾唔同阵营嘅人。广东话嚟讲就系、是、同你 friend 啲咧，就可能会借多啲俾你；同你唔 friend 睇你唔顺眼咧，咁就唔好意思啦。有生意都唔做，就係咁嘅意思啦。講返嗰份報告啦，表面上呢全球跨境嘅信貸呢，即係2025年呢，你睇下 number 仲係有增長嘅 ,11%。咁所以話呢啲錢嘅流動性啊其實仲係有嘅，係睇多咗嘅。只不過呢你如果再細睇，譬如對中國嘅跨境銀行嘅債權啊，就會同嗰個 11% 嘅數字相反嘅，係會急錯咗 15% 咁樣嘅。對新興市場啊，好多國家佢哋嗰個信貸咧都係收緊到6.6%嘅，即係話有選擇性咁樣貸款啦。
1: 咁但係需唔需要擔心呢個現象未來會更加嚴重，或者甚至對澳洲會構成某啲嘅影響咧？
11: 如果你話對於澳洲而言咧，其實個直接影響係有限嘅。咁點解咧？因為咧本身澳洲四大銀行咧，佢哋嘅資本其實係比較充足嘅。咁佢哋嘅所謂 funding source 錢嘅來源咧，其實係依賴於澳洲國內嘅存款嘅基礎嘅。咁佢哋當然都有去境外融資，但係嗰個佔比咧，其實唔係太多。當然啦，對於嗰部分佢哋有限嘅喺國外嘅融資嚟講，如果個全球環境係咁樣嘅情況下咧，就會造成一種溢價啦，即係佢要用更多嘅錢先可以喺外國度融資翻嚟，再喺本地貸出去俾澳洲嘅本地人啦。有呢個潛在風險就話，如果 funding source 嗰度受到壓力咧，澳洲國內貸款都有上升嘅可能性嘅。暫時應該係未有嘅。其實而家四大銀行咧，佢嗰個貸款利率咧，睇到仲係好緊跟住央行嗰個步伐嘅。央行升幾多，佢就跟住即刻 pass on 升幾多咁樣。你幾時會睇出真係受到你而家所講呢種借貸成本上升，而佢要逼住要自己貸款咧，仲要再收貴啲咧？就係你睇到譬如08年啊，同埋11年咧，澳洲銀行係試過嘅，係直情係唔跟住央行嚟行嘅，佢哋自己自動咁樣比央行仲要加。 多 0.1 到 0.25 个百分点。咁当然佢哋嘅理由就係话大家都知08年嗰阵融资成本高咗啦，咁所以我一定要加埋呢个数我先围到本。咁而家暂时当然未出现呢个现象啦，暂时仲。
1: 即係话暂时业界都唔会话预计未来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嘅借贷收紧咗而影响到我哋本地嘅一个借贷嘅成本或者放出去嘅利息高低咯。
11: 如果係單就呢個因素嘅話，唔會。但係而家央行加息都亦都係因為通脹嘅原因啦。咁通脹原因，美伊就喺度打仗，咁樣油價就上升，令到本來已經好轉緊嘅通脹數字咧，突然間喺呢個即係今年年頭以嚟啦，又上升翻去一個喺央行覺得唔可以太接受嘅數字啦，去到四點幾。所以央行亦都要即係好及時咁樣去表態又好啦。當然實質佢已經將個息口拉翻上嚟啦，但係而家仲喺度不斷出口述啦，就哦，我哋應該仲要加多兩次。其實就係將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拉去呢個位，就話我哋係好 committed 咁樣去打擊呢個通脹嘅。因為央行其實之前節目上都講過啦，佢哋係唔係好想加息嘅，因為而家普通民眾嘅負債咧，本地嚟講咧，由於屋價咁貴啦，其實大家負債其實都好高嘅，負債率咧其實同好多發達國家嚟講咧，我哋差唔多係最高咁滯。咁就造成咧，央行其實兩難嘅，一方面佢好想去控制呢個高嘅通脹，但另一方面咧，佢每加一次息咧，就會令到大家可以調動去消費啊，去做其他嘢嘅錢少咗，咁又會打擊經濟增長。用翻即係比較通俗嘅話嚟講，就係藥咧其實已經好苦噶啦，但係仲要繼續飲，因為個病咧就未好得曬。咁但係頂住呢啲藥咧，咁係咪大家可以承受得到咧？咁就係真係要兩睇啦。
1: 提到呢個嘅息口嘅問題啦，正如你話齋啦，央行已經出咗口述啦，我哋可能仲有兩次加息啦。外界都預緊而家可能會加到 4.85 厘啦。咁我哋而家目前官方利率影響 4.35 厘呢個嘅情況咧，雖然啊，你話俾嗰啲超高息啊，即係接近40厘嗰啲嘅國家嚟講咧，咁我哋就當然差好遠啦。咁但係喺十大經濟體，即係 G10 國家裏面咧，我哋已經名列前茅噶啦，比美國咧都高出成 0.6 厘。我哋點解會比其他呢啲同樣都係西方嘅發達經濟體嗰、那個息口會增長咁多咧？
11: 美國嚟講咧，佢有自己嘅因素啦，佢係一直想減息嘅，而佢哋受油價影響咧，其實係冇澳洲呢類型嘅國家咁大，因為澳洲咧佢好多嘢都係要進口啦。感受外部環境影響嘅，澳洲嘅息口太低嘅話咧，就會造成一種叫做輸入性通脹，就係、是、好多進口嘅嘢，佢嘅價格又會貴。咁反過嚟咧，又會令到政府啊，啲嘢咁貴，個通脹咁高，又要加息去控制下佢。所以咧，澳洲嘅息口會相比其他你所提到嗰啲 G7 嘅國家高，因為遲早你都要加，去控制呢樣嘢，遲加就不如早加，將佢撳落嚟先。如果喺後邊加咧，會更加痛苦。
1: 其实而家正如你刚才话斋啦，即系我哋市民都未必承受到咁苦嘅药啦。好似市场预期咁样息口再向上嘅话，其实我哋仲有冇呢个空间去实际加息？其实而家市场系即系点样睇未来息口个走向咧？整体嚟讲，
11: 央行仲系够胆去咁样再加上去 keep 住啲藥咁苦咁樣呢，有另外一個好重要方面，除咗剛才講咗樓嘅問題啦，通脹問題啦，澳洲嘅國家嘅財政方面呢，係同佢個貨幣政策呢係喺度做緊兩樣唔同嘅嘢嘅。咁一方面呢，佢就喺度加息，叫啲民眾呢就使少啲錢啦，勒緊褲頭啊咁樣。但係政府嘅預算啊，政府嘅使錢呢其實係好大手大腳下嘅，即係一種擴張性嘅姿態嚟嘅。譬如佢會使好多錢喺國防方面啊 ,NDIS 方面啊，咁或者進行一些社會福利的補貼啊，咁樣就會同佢貨幣政策的方向咧係行相反，變咗兩邊拉嚟拉去，就唔係合力揾一個方向咁樣。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澳洲講到雖然話哦睇上好似而家經濟唔好啊，通脹又咁高啊咁，其實個就業市場咧，你如果單睇數字咧，失業率其實係十分之低。咁所以政府喺即係考慮加唔加息呢方面，亦都好睇依個失業率啦。咁佢見到雖然啲藥咁苦啊，但係其實個市經濟唔係真係咁差咗，好多人仲有嘢做，佢哋嘅房贷其实系冇拖欠噶，仲系好多人可以按时还到钱，承付得到噶，就觉得大家可能其实都唔系咁痛啫。虽然啊，坊间大家都觉得，其实我已经真系好悭噶啦，冇乜点多余使钱噶啦。咁佢就算再加息，其实都唔会话控制得到我再点样去往嗰个方向努力噶啦。但系 again 都系佢哋系想会控制呢个对于通胀嘅 expectation 咯，所以就系话佢哋央行或者政府都好，就系想传递呢个信息，就系、是。我哋一定係好 committed 去控制住呢個通脹嘅。如果佢任由呢個通脹發展嘅話咧，就會 另一个佢哋唔系好想见到嘅境况啦，就系企业嘅工人可能会因为知道啲嘢贵，就会不断咁话哦，我哋要加工资咁样，企业就好难承受，就会引起呢个失业率升高啊。咁啲企业或者承受唔到就直接倒闭啊。咁当然佢哋借贷成本亦都不断喺度上升啦。
1: 虽然你话啦，储备银行嘅主管议员咧都未必系完全系支持加息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无可奈何。或者叫做出口術嘅做法啦，市場方面又點睇呢？係咪都幾相信我哋未來係至少加兩次息？呢個應該都冇有啲咩大大嘅懸念嘅呢？
11: 而家業界睇就再加兩次就應該係大家幾一致啊，對呢個睇法。但如果外部環境有改善，譬如美伊嘅衝突啊，可能快啲結束啊，咁油價回復翻正常啊，咁樣可能喺明年中央行嘅呢个方向又可能好似今年咁样发生个大转变，就由呢个加息又走向呢个减息咁嘅周期。而家呢个比较最难受嘅位就系佢被逼要咁样去作呢种表态。其实如果可以减息，佢真系好想减。所以一有机会有少少松动嘅话，可能央行就会松手噶啦。但系呢个位一定要踩住先咁样。
1: 亦都唔该晒 Max 分析，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并唔构成投资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哋嘅理财会计师或者投资顾问查询。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阿梁炎光啦，同埋咧呢一个嘅 Ginkgo Private 理财策划师曾耀涛噶。
1: 系啊，咁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阵间咧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唔同嘅一啲嘅节目啊，咁包括咧阵间有环宇首期嘅又系盈环首期嘅环节啦，就同大家咧睇一睇啦，近年加拿大咧同美国咧都爆红嘅99校车啊，咁最近咧听讲话澳洲咧都出现类似嘅服务，咁啊唔知啦，又系咪好似当地咁成功啦？
2: 嗯，咁啊大家听下就知噶啦。咁另外咧，今日我最中意嘅环节就系好主意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咧系介绍一啲唔同嘅即系食品啦。咁今日咧呢一个咧，我都好想学下点整啊，就系咧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
1: 嗯，咁啊，相信咧都好野味啊。咁啊，不过咧即系猪腩仔就吓、我自己呢个年纪啦，我唔讲你啦，就偶一为之好啦，即系唔好食咁多啊，惊住咧对身体咧
2: 一两嚿唔怕嘅。
1: 咁啊，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唔知对未来咧会唔会好啦，就系、因为咧最后我哋今日嘅泰。众论坛咧，亦都会同大家睇一睇啦。政府就承诺咧，会有70%嘅配额咧，留俾技术移民啦。重点咧，亦都会关注咧，响境内嘅申请人士。咁究竟咧呢个情况咧，会唔会对澳洲有利咧？咁甚至咧，系咪咧会即系可以咧，真系解决到咧基建不足啊、房屋供应不足啊等等呢啲问题咧？咁今集嘅大众论坛咧，我哋都请到咧江明阳律师同大家一齐倾下噶。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先交由陆伟珍同大家睇睇咧10:00新闻报道有啲咩俾大家。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被以色列扣留的加沙救援船队上面的澳洲公民获得释放。世界宣明会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中的儿童处境危急。香港佐敦一宗住宅火警造成了一死四伤300多人疏散。大家好，今日是5月22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几百名活跃人士包括澳洲人在内，日前被以色列当局拘留之后，现在已经获释。由于外界对船队上面的人士遭受的待遇感到愤怒，多个国家已经传召以色列大使表达关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已经指示当局尽快将相关人士遣返，并且严厉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的影片，内容显示被扣押的船队人士被锁上手扣，跪在地上的时候受到嘲讽。其中一名澳洲人格雷汉表示，他们在被拘留的80小时期间被拒绝提供食物和食水，不过他认为这样和巴勒斯坦人长期遭受的待遇相比仍然是不算什么。
1: If somebody said free Palestine, they were very clear. You use words, we use guns.
0: 格雷汉形容他和其他被扣留人士所遭受的待遇是带有羞辱性。他说，当有人高喊解放巴勒斯坦的时候，对方就回应，你们用言语的话，我们就会用枪。他又指，只是在其中一艘船上面已经有至少50宗性侵指控，另外有超过30人骨折，包括锁骨和肋骨受伤。部分人士现在正被送院接受原本被拒绝提供的紧急治疗。而以色列驻澳大使就